0: 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划重点，嫂子发射器除了，开始了。
1: 肚子饿就听不进课。
0: 除了用来免费车变形，还可以修复超世界中的一些数据损坏，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凝聚成数据墙、数据锁链等。
1: 不行，这理论太枯燥了，有没有好玩一点的想法？
0: 有，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用手掌指点用你耳朵，一起来刷刷。
1: 这和爆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
0: 秦凤，你不会连最近火爆的刷刷视频都不知道？我的讲解太高端，一般人吸收不了。既然如此，你就看看视频吧，肯定有你爱看的学习教程。
2: 超人护卫秦凤登陆成功，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3: 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看小胖我吃东西。
0: 你先去找资料，晚点我来验收成果。
4: 新用户，你好呀。
1: 你好。
4: 想要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世界风光，想要躺在床上也能捧腹大笑，想要点点手指就能获取最全最新的信息资讯，那么请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再同意用户协议。最后看着助理非常棒。

0: 服务试用结束，想要升级服务只需要充值实体会员。
1: 不用不用，这样就挺好。

0: 你好，我是超世界的创始人玲玲。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件能改变全人类的产品。
1: 我还没有选择要看的视频，怎么就
2: 刷刷视频能满足用户们的一切需求？
3: 小姐，这其中恐怕有。
4: 怎么样？找到教授了？
5: 你不是应该在实习吗？
6: 别吵！
5: 秦风，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1: 新任务发布，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你得赶紧去做任务。
2: 哎，任务又不着急，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
1: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
2: 再待一会儿吧，这多好玩啊！
5: 不对劲，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

0: 的出现，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1: 我不该让你来这里。
2: 别这么说，大家都很享受其中，不是吗？
0: 我要将你的阴谋公之于众。
2: 哼。别白费力气了，你们出不去了。
0: 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小心！

0: 我不认输，
1: 也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2: 什么？
3: 干得漂亮 ！AI 只是 AI， 它判断不了人类反常的行为。
4: 别慌，别慌，
3: 走，赶紧去救人。
0: 你看那边，
3: 成名度最高的红色。
5: 请立即执行任务，拯救被刀杀视频所困的青少年们。
3: 先救最紧急的。
6: 不是的，不是的，创世界前任管理者凌凌销声匿迹的背后另有阴谋。有人说他其实性格暴力，对人特别不友善。开发超世界看上去伟大，实则只是为了谋取私利。因此，他与科研团队产生了巨大纠纷。据说就在超世界上线当天，他遇到了意外事故。
3: 我知道很帅，不用谢我。真没想到你也沉迷进去了。证据到底是什么？哇，还看呢？你快离开这儿！
6: 暴力
3: 击

0: 我们实力不在一个等级，但是我可以的。
1: 玲玲和她女儿，哎，这个女孩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玲一。

0: 峰，
1: 林峰，林峰，你快走！
0: 不行，叶破，你挡不住这招的。
2: 真的，他们有危险，我们快去支援。

0: 林一，你醒醒！
1: 给我放手！
2: 林一，他就是张昭说的那个林一。
0: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自相残杀。
3: 不用担心，不会自相残杀，因为你们都会被他消灭。
1: 来帮手了，白夜，给我上！
4: 是。
3: 你们可打不过他。
0: 林毅，你醒醒，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你原来还帮过我们，你都忘了呀？
1: 你说什么？
3: 别说废话，马上给我干掉他们。
0: 是。白夜的攻击太强了，陈凌峰，从上面吸引火力，爆裂出击。

0: 陈立峰，陈立峰，你没事吧？
1: 没有啊。
0: 等等，哥哥，你看林一。

0: 竟然只能控制他这么短的时间。
1: 哥哥，林毅似乎就要摆脱双双兔的控制了。
2: 陈立峰，趁现在。
3: 赤灵风打得好，想不到你也学会打黑拳了。
4: 都受伤了怎么还那么多话？
3: 我没什么大事了，秦风，让我配合赤灵风吧。
1: 严破，千万不要逞强。
3: 放心吧，让我待在旁边一动不动，我还真是受不了了。
0: 小姐，小姐你怎么样？
1: 证据是什么？证据到底是什么？
2: 证据？什么证据？
0: 是夫人被诬陷的证据。
1: 我想起来了，被控制之前，他像是疯了一样，要点开视频找什么证据。那视频被我关闭了，然后他就抓狂了。
2: 嗯，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5: 玲玲女士，你到底有没有女儿？你平时对她关心吗？你觉得工作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6: 我告诉你，也告诉所有人，我的女儿是我的最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她聪明独立，我一直都知道，哪怕没有我在身边，她也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
1: 医生，
7: 你发来的监测数据我看了。根据数据对比，我发现你母亲的身体机能在不断下降。
1: 很严重吗？
7: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恐怕后果是我们最不想的。
0: 我们在超世界中试了很多次，还是一无所获，
1: 但肯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看看他最爱的工作最后带给了他什么。
0: 小姐，你母亲不是不爱你，她也想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是

0: 不用解释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变强。
1: 明白。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2: 郑立峰，夜魔！
0: 白夜，我们可不能拖后腿了。技能晶片释放。

0: 喂喂，这个给你。
1: 林一，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母亲？
2: 准确来说是意识体，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了。
1: 她发生了什么？
2: 我也想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调查。现在我只知道这些，所以我才来这儿。只有加入超元护卫队，才能得到更多线索。
1: 你竟然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
0: 你从今天起就不是一个人了，我们兄弟俩会帮你的。
2: 我不需要。
1: 林一，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伙伴张昭从未来发来的信息，他让我们找到一个叫林一的女孩，与她组队，成为超世界最强的超元护卫。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选择相信他。而这几次经历也让我明白，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而是我自己。只有直面自我，才能成为强者。
2: 啊，哥哥，
1: 为了你的母亲，更为了守护超世界，林一，和我们组队吧。
2: 我也收到过他给我的信息，我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直到他说出了我母亲昏迷的原因，还说
0: 说什么，
2: 说以后会遇到。看来我不得不和你们组队了。
0: 你愿意加入我们？那我们谁来当队长？
2: 我一个人惯了，没和别人合作过，不会指挥，也不感兴趣。
0: 不如这样吧，就由我秦风来当这个队长，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有个前提，要是我做的不好也不许批评我，
3: 毕竟我也没有经验。
0: 喂，队长说话呢，你们什么态度啊？喂，林一，你刚才打烧烧兔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你们身为超元护卫，居然不知道技能晶片。
0: 哇，这个技能晶片可真厉害。

0: 刷刷兔，一个 AI 居然能掌管这么大的视频空间，过去只能靠招摇撞骗来到处搜刮金马和用户数据。我什么也没说。
1: 我的刷刷兔，我一手创造出的 AI 被人破坏了。
0: 谁这么大胆？
1: 恐怕刷刷短视频也已经被超世界封禁了。
0: 这该咋办啊？
1: 金融，你想要做大事吗？
0: 那是当然。
1: 那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超世界的图书馆。

0: 之前在刷刷兔那里看到的那些营销号视频了。
1: 小姐，我们这样私自进入数据空间是不符合超员护卫队的规定的，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我们要加快调查速度的。
0: 我知道了。找到了，在这儿。这个地点是记忆图书馆。
1: 小姐，我们被解放到了，数据空间崩塌了。
2: 什么嘛，零一来找我们一起调查之前的营销号视频，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进数据空间里啊？
3: 你又不会编程，带着你进去不是更添乱吗？
2: 喂，我可是队长。
0: 抱歉，我没想到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4: 零一，你们找到线索了吗？
0: 我们刚刚在数据空间里查到那些营销号的视频来源于超世界的记忆图书馆。
5: 记忆图书馆因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什么？图书馆关闭了？
6: 完了，进不去图书馆就看不到玲玲的资料了，我先把她票都赔进去了。
3: 喂，你在这干什么呢？
6: 超员护卫队，
2: 怎么了？
7: 家人们，又是封禁短视频，又是关闭图书馆，现在超员护卫队都出来了，看来玲玲的事情果然和营销号说的一样，有内幕啊。
3: 你在说什么呀？
0: 指控可是要讲证据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就不要再继续造谣我妈妈了。
1: 小姐，这人在直播，而且直播观众正在不断增加。
7: 你就是玲玲的女儿是吧？玲玲她利用超世界帮爆裂飞车压榨人类，到底是收了多少好处啊？说不定啊，玲玲的昏迷就是因为坏事干多了遭报应了呢。
0: 你说什么？
7: 怎么，难道你们还想打人吗？
6: 家人们，玲玲女儿伙同超人护卫队为了毁灭证据打人了，还有没有天理啊？
8: 超员护卫打人了，
9: 大家冷静一下，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10: 都住手！
0: 白叔，
11: 白叔，
10: 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木。记忆图书馆因为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目前需要超员护卫队进行协助，请其他无关人员不要干扰。谢谢你们的配合。
7: 家人们，看到了吗？玲玲的女儿和现在超世界的管理者这么亲密。
10: 零一，好久不见。
0: 白叔，你得想办法帮我。
10: 事情我都了解，先别急，跟我来。如你们所见，营销号公布的资料其实是被修改过的，如果直接公布，普通人无法辨别，会引起更大的误会。因此我打算等修复完了再公布。
0: 这是
9: 震惊！超世界官方着手篡改记忆图书馆中的原始资料，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2: 怎么我们也被造谣了？
6: 谢谢家人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要保护真相啊！
12: 没错，我们再一起攻击一次，肯定能打开图书馆大门的。
9: 好，是刚刚那个主播。
10: 没关系，资料马上就修复完了。这些震动只是超世界的特性，普通的攻击并不能对记忆图书馆产生影响。不好，图书馆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访问申请，他们想用大量访问申请造成信息堵塞。
7: 不要想篡改资料掩盖真相，我们要求公布玲玲的资料。
13: 我们要真相，
14: 我们要真相，
15: 我们要真相。
10: 再这样下去，图书馆会崩溃的，只能先答应他们，把他们都放进来再解释。
0: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容易引起混乱。白叔，你能只把那个主播放进来吗？
10: 不知道了。
9: 对啊，他还开始直播，这样既能向大家解释清楚真相，也不会产生混乱。
16: 我们要真相，
17: 我们要真相，
18: 我们要真相，
19: 真相，
20: 我们要真相。
2: 喂，你没事吧？你怎么一直在闪呢、闪的？
7: 什么闪啊闪的？你们赶紧把玲玲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9: 那段视频资料被人拼接篡改了，我们马上就要修复完。
2: 你干什么？我们不是答应你公布视频资料了吗？
7: 什么修复啊，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毁灭证据。
0: 他根本就不想澄清真相，他和那些营销号是一伙的。

0: 老板那儿拿的技能晶片，得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1: 师傅，我现在这个状态用不了啊。师傅，我们的伪装没了。
2: 原来是金九。你想跑？

0: 点出击。爆裂变形。
1: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不是玲玲本身有问题，谣言能站得住脚吗？
0: 你胡说。
1: 胡不胡说呢，我也只是拿钱办事，只能说这玲玲人缘太差，没人会相信的。
0: 白夜速战速决。
2: 没那么容易，
1: 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看
2: 招，三手飞身。
1: 分身可是实体分身，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少欺负我，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2: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放马过来。
4: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
0: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要先打败本体。
5: 我和赤林峰拖住分身。
3: 白夜，你去攻击本体。
4: 赤林峰，
5: 我们没事，
3: 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
1: 哦，是吗？
2: 三重分身。
0: 哎呦，烦死了，有完没完？
4: 糟了，爆裂结界的时间快到了，必须赶紧打败他。
0: 我有办法了，既然没法消灭本体，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4: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怎么一起消灭啊？
0: 白夜的攻击是范围性的，只要让超音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就能一口气打败。
6: 喂，那边的那只大蟑螂。
2: 是螳螂。
6: 你跟金融待的时间太久，我都分不清了，毕竟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金融和大蟑螂，
1: 气死我了！超音刀，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0: 就是现在，白夜，使用技能攻击。

0: 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就能证明玲玲的清白了。
1: 好耶，终于解决了。
2: 谢谢白叔，暴虐飞车的实力对人类来说太强大，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共享，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因此暴力飞车在现实世界必须受到限制，而且只在和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才能暴力变形。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

0: 坐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光。

0: 腾和美式工腾，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前，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他娘啊，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啊。

今天献春哥最牛的，他会巧妙的运用嗓子。

沦落养个丈夫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我得给他洗洗臭脚，哎，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桌，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儿，哎呦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也多恨我的先生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

哥，我可想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呸，可算是捉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咔噔咔噔的闯两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喷个叉，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她跟我过我的仙丈啊？

0: 次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

0: 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 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

0: 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非常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呀，是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家乡用这个团队争光。

0: 观看仔细，见阁下吓坏了，皇帝驸马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朕斩驸马，斩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该呀，后不该八方的江山天。
1: 你机会也挺好，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去那赤壁，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去升三级，爷爷爷。

0: 酸，
1: 我的香，
2: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1: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草家。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1: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0: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哦，前面是座禅院。
0: 禅院。

0: 撞一天猪，
1: 雷公，雷公，雷公爷来了！
0: 谁是雷公？
2: 师祖来了！
3: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4: 哎，长老，
3: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4: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3: 那
4: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3: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4: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3: 哦，失迎失迎。
4: 请教长老法号。
5: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6: 请至后房用斋。请。
4: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6: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4: 哈，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6: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6: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5: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6: 广智，
5: 师祖，
6: 打开库房。
5: 是。
4: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6: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4: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

0: 哎呀，
1: 悟空，嗯，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2: 啊，
0: 慢，宝物室微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2: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0: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1: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2: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1: 悟空，悟空，
2: 嗯，
1: 不是师父小气，
2: 哼，
1: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2: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1: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
2: 嗯，
1: 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2: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2: 快！
3: 去去去去！啊！嗯，嘿嘿嘿嘿嘿嘿！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2: 你烧汤朝和尚。哎，
3: 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
2: 任他烧去！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呐！多谢多谢了啊！
3: 你这猴子！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
0: 快去救火！我的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连连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好，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
5: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6: 来来来，喝着喝着。
1: 好，
7: 行，
6: 吃吃。
7: 来来来。
6: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7: 来，行，
6: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7: 佛衣会。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

0: 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4: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大王，贫僧来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2: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2: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0: 请主持回来。
1: 嗯，弟子拜见菩萨。
2: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2: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1: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2: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嗯，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这，嗯，
3: 哈哈哈哈。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嗯
2: 啊，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4: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2: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
1: 啊！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啊，
1: 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

0: 茶。
1: 哎，
2: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3: 贫僧还礼了。
1: 哦，高老头，
2: 嗯。
1: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鱼？
2: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师父，请。
1: 请师傅，
3: 哎，请坐，请坐。
2: 现场，嗯，好
4: 好，请。
2: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2: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5: 哎，这，哈哈哈哈哈
1: 哈！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2: 几个？哎呀，
4: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2: 哎，
1: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2: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3: 哦，
6: 等。
7: 张氏有何吩咐？
8: 你小子往南跑！
9: 庄师长命，庄师长命！这是老爷差遣，不管小子的事啊！庄师长命！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7: 起轿！
8: 哎！
2: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8: 这算不了什么，
4: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2: 嗯，好，这个
8: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2: 哦，
4: 如此，多谢恩人，
8: 多
4: 谢恩人，
8: 多谢不谢。
4: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8: 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8: 好，好。
4: 壮士，壮士， 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轮

0: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

0: 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

0: 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4: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
3: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4: 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7: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8: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7: 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精进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9: HLA，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

0: 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2: 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3: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2: 以前有老花，花到200-300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00-300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牙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3: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壮士，壮士，
1: 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3: 那好，遵命。
4: 啊，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3: 嗨，
4: 妖怪没把你吃了。
3: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4: 那高小姐呢？
3: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
0: 哎，
1: 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5: 我看看去。
6: 刘成，
7: 刘成，刘成，刘成！哎
8: 哎呀！

0: 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0: 是是是，
1: 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见的冤孽呀。
2: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那么长，耳朵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我我我我这给你做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小姐。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3: 老头子，你哪主意呀？冤孽呀！冤孽呀！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快去！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走开！
2: 哎，娘子，你别！
3: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0: 哎，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2: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对
2: 啊，
0: 那
2: 拿来
0: 什么？
2: 钥匙啊！
0: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0: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不知道，
3: 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
1: 趴进去，趴进去。

0: 玉兰，妈妈，孩子，妈妈，孩子，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2: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2: 妈妈，他来了，他来了！
1: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1: 起来，快拿。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0: 郎君。
2: 啊。

0: 梁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梁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 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哎，
1: 你整天云来雾去。
0: 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哎！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像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齐天大圣。
1: 梁子，这是真的，真的。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我得回去。哎，回来。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哎，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2: 来，这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2: 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这。
0: 哎呀，
1: 妈妈，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
0: 啊？
1: 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别打了你！
0: 你还去告了状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说不听，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
6: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
7: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6: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往
2: 哪里走？虎皮
3: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4: 你
5: 悟空，
6: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7: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0: 快来！你想想，黄风洞，
1: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2: Hey!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你眼睛怎么了？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他。来，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痛而言之，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

0: 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等，
1: 放心，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衰竭，从外界证明。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5: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郑州晴转多云，37到29度。新郑晴转多云，37到28度。安阳多云，36到27度。濮阳多云，35到27度。鹤壁多云，35到26度。新乡多云，36到28度。焦作多云转阴，36到27度。开封多云，35到29度。商丘多云，36到26度。周口多云，39到30度。西川阴，37到28度。漯河晴转阴，38到28度。永城多云，35到26度。巩义晴转多云，37到27度。洪城新县多云，33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37到28度。华县多云，35到27度。长垣多云，35到27度。邓州多云，36到28度。固始多云，34到26度。鹿邑多云转阴，36到28度。新蔡多云，3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是消防安全。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

0: 默契，
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同时，河南省发展改革委7月9号发布了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清单共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欢迎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正式从哈密调整至和田地区，那初次牵手河南的援疆力量如何精准落地呢？来看记者在新疆和田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和田，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的现场，两地相关部门面对面的沟通对接，教育、医疗、能源、产业等各个领域，会上都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尽管正式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仅一个多月，但双方在矿产等多个领域的对接已提前布局。6月下旬，河南省地质局组团来到了和田，对当地的矿产资源进行调研和考察。
2: 一方面组织地质专家全面梳理和田现有的地质成果资料，一方面利用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定位矿藏靶区，同时建立河南地质和田工作站，选派地质技术骨干柔性援疆，为和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提供长期技术支撑。
1: 民生上也是实打实的。2026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正式对口支援新疆工业学院，采用一名校领导加若干专任教师模式，为和田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在医疗方面，河南今年选派54名医疗专家

0: 扎根和田各家医院。
1: 河南省在以往的医疗援疆工作中，能够精准对接当地的需求，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河南省高水平医疗专家的优质服务。河南省医疗队员来到和田后呢，一定能够促进和加强和田地区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
0: 会上，河南省向和田地区捐赠计划外援疆资金3000万元，重点用于民生改善和基层急需领域。和田所需，河南所能，从产业到民生，从文化到教育，河南不断拓展着援疆的深度和广度。
2: 双方就完善能源产业合作机制等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助力和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深入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援疆工程，统筹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一批民生领域援疆项目，不断提升援疆综合效益。
3: 河南与和田的牵手，藏着千年文脉的羁绊，藏着新时代的家国担当。两地虽然相隔数千里，情谊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大象新闻推出遇见和田专栏，首先让我们循着玉石之路，看一块和田玉会串联起怎样的故事。
4: 一块和田玉要走多少步才能从昆仑山巅抵达中原腹地？这块玉3000年、4000公里，串起了殷墟的青铜与昆仑的白雪。3000年前我们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又一次双向奔赴。
5: 山王武丁的王侯妇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她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早在商代，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南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
6: 正是循着这块玉的足迹，不少和田人在河南扎根生活，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5: 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全国每10个玉雕加工师有7个都在镇平，玉石原料在这儿完成的华丽蜕变。
7: 像这样一块精美的和田玉，从古到今跨越山海，把河南和和田紧紧相连。跟随它，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段奇幻旅程。走，出发！
6: 和我的同事子怡一起探寻这份跨越山河的遇见。
0: 一提起和田，大家都会想起和田玉。那在古代呢，和田又叫鱼田，意思就是产玉石的地方。
8: 这里被昆仑雪水滋养，被大漠风沙雕琢，是玉石之路的枢纽，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
0: 这里就是和田玉的真正源头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全世界最贵的河，价值连城的和田玉籽料10有8九都产自于这条神秘的河道。
7: 子怡你好。
0: 胡教练你好。
7: 你好你好。咱俩捡到石头了吗？
0: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7: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0: 在河边不一定能捡到玉，想要看真正的和田玉，就一定要来和田博物馆。这里陈列的每一块和田玉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和田玉最大的意义就是承载了河南与和田之间的深厚情谊。
9: 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输入到了中原地区，以和田为起点，向东京、河西走廊等地输入大量和田玉的这条道路呢，就被称之为了玉石之路，要比丝绸之路还要早3000多年。

0: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始于玉石，却不止玉石。和田资源丰富，物阜民稀，素有金玉之邦、瓜果之乡、歌舞之乡、地毯之乡、美食之乡的美誉。今年五月，河南省第十二批援疆干部奔赴和田，开启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
1: 河南省第十二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0: 3000年前，他们沿着玉石之路初次相逢。3000年后，他们跨越山河再次相拥。玉路迢迢，情意绵绵。这就是何以中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开封是全国西瓜三大主产区之一，眼下呢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受市场因素影响，当地大量优质西瓜面临销售压力。洛阳白云山景区主动伸出援手，批量采购，解瓜农燃眉之急。
1: 7月8号，在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的一个农贸市场，村民王和德告诉记者，往年优质变良西瓜价格约在7-8毛一斤，而今年西瓜销售却遇到了难题。
2: 来了这两天的这一车瓜现在没买到，这瓜价格又低，好了2-3毛，闹了一般的都是1毛多，难买。
1: 洛阳白云山景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帮扶，赶赴开封西瓜主产区采购西瓜16余吨，切实为开封瓜农纾困解难。据了解，本次采购的爱心西瓜将在景区内免费向游客提供，既为夏日出游群众送去清凉福利，提升游玩体验，也以消费帮扶的方式助农增收。
2: 心里头可高兴，爱心企业伸出援助之手，给这解决这俺这瓜农卖瓜难这个事儿。
3: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企业都已经参与到这次爱心的助农活动当中，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0: 助力瓜农，大象新闻在行动。无论您是正在为销路发愁的瓜农，还是有意采购的爱心企业，都可以告诉我们您的需求。大象新闻、大象帮联合河南广电驻地记者站、云上河南县级融媒体中心矩阵，开通大象帮卖瓜助农通道，精准对接供需资源。那您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求助，让我们爱心接力，共度难关。7月8号，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来自意大利的336件青铜珍品首次在亚洲集中亮相。
4: 这件文物呢，跟手指差不多长，造型精巧。您猜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可是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用来画眼线的化妆小工具。那从这些文物呢，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可是名副其实的精致美妆达人。
5: 这次展览创新性地将地中海地区与中国的青铜文明遗存进行跨时空联合展出，汇聚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及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地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
6: 这个密涅瓦是我们的这个明星展品，它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见它这些就是衣服的褶皱在正面背面都非常的完整。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女神的信仰，他们在这里面也吸取了希腊雅典那的这个女神的特征，它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象征。
5: 猫木乃伊青铜冠、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等明星展品悉数亮相，一件件文物从不同维度展现青铜文明的辉煌。
7: 我从南京来的，
4: 今天专门带着课本来的。
7: 没错，想看看这些课本上的一些文物放在现实是什么感觉。看到真的这种文物，就是说感觉更加精美、更直观的那种感受。
8: 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这个展的，因为觉得就是机会很难得嘛，我觉得。

0: 个猫木乃伊印象就蛮深刻的，第一次亲眼见到还是觉得比较震撼的。
1: 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物一起展示，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
2: 本次展览为期4个月，将持续至10月31号。
3: 近日，河南企业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粒丹晶，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那据了解啊，本次最新培育出的247.82克拉大颗粒丹晶尺寸达到了45毫米乘以43毫米，整体规格呢已经接近2英寸标准尺寸。这也标志着力量钻石超大颗粒丹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4: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夜间经济、亲子游乐、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7月8号，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日15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9月，连续发放4个月，不得以任何形式克扣或变相替代。
3: 盛夏时节，河南各地的特色林果迎来丰收旺季，一幅幅产业兴旺的画卷在中原大地徐徐展开。
2: 眼下正值采摘旺季，走进洛阳市洛宁县的罗岭乡蛇沟村，果园里一派热闹景象，工人们穿梭林间采摘、装筐、转运，靠着巴旦木、榛子等特色干果种植，村民找到了稳增收的好门路。村民刘峰于家种了100亩榛子，目前果树挂果有40%，预计1亩能收2000斤。
5: 咱这最大的优势就是比东北榛子早上市1个月，行情好，价格稳定，1亩地收益能达到10000元以上，山东、东北客商都提前预定，成熟之后全部收购，根本不愁销路。
2: 同在蛇沟村的巴旦木基地也同步进入采摘期。罗岭乡属于山区，果品品质产量双高，靠着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科学管护，丰产期每亩能达到3到5千斤，果实饱满，已被提早预定。
6: 我们每年培育优质树苗10万株，不仅满足基地自身扩种需求，还能为周边想要发展巴旦木种植的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并且给予技术指导。
7: 我们立足北村资源优势，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榛子、巴旦木、蛇叶等特色作物种植规模。
2: 目前蛇沟村还以规模化特色种植为核心，深耕文旅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南阳市社旗县饶梁镇城洼村丝瓜落种植基地，连片的丝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特色产业的落地生根源自当地返乡创业者的积极探索。2017年，在外务工多年的村民回乡创业，从5亩试验田起步，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探索出自主种植、自主加工、自主销售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如今百亩标准化基地亩产效益稳定可观，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8: 未来我们还会深耕丝瓜特色产业，研发更多新产品，拓宽销售渠道，把我们的本土品牌做精做优。
2: 凭借稳定的经济效益和成熟的种植技术，城洼村的丝瓜种植总面积已拓展至30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种植片区。同时，当地摒弃传统鲜销种植模式，瞄准丝瓜落深加工，将成熟丝瓜加工成百洁布、隔热茶具垫、蒸垫、沐浴擦等日用制品。丝瓜落加工车间就近吸纳闲置劳动力，为村民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9: 自从村里建了丝瓜种植基地，我就在车间上班，工作简单，时间灵活，每个月的工资也很稳定。
2: 在种植加工双向提质增效的同时，当地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手工丝瓜制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构建起完

0: 完整的产销一体化发展体系。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丝瓜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把小丝瓜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组织服务人员对城区供电线路设备集中开展夜巡测温，及时消除隐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夜幕下，供电人员手持红外测温仪，逐一检查开关处头、电缆接头等关键部位。此次夜巡围绕医院、商超、居民密集小区等重点区域，对城区28条10000伏主干线路、630余台公用变压器以及150余台下线开关进行全覆盖巡检。工作人员现场重点分析，建立隐患台账，并按照发现、登记、整改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大负荷条件下电网安全运行，居民可靠用电。
4: 夜间符合高峰时段，集中人员力量对开关出头、电缆接头这些最容易发热的薄弱环节进行红外测温特巡，对发现的发热隐患立即通知检修人员小区、多居所，保证城区电网设备健康运行。
3: 国网温县供电公司将常态化开展夜间特巡和隐患消缺工作，动态优化保电举措，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全力以赴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让广大群众清凉度夏，用电无忧。
2: 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洛阳嵩县公黎山，欣赏云卷云舒、如诗如画的山野风光。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6版血站技术操作规程，新规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旧版规程同步废止。新版规程在原有内容上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化建设、血液应急保障三大章节，覆盖九大业务板块。新规优化献血服务标准，要求血站提升献血体验，明确血站需设立专职信息管理部门，同时搭建分级应急供血体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方位保障血液采集、检测、调配全流程安全。规程升级进一步规范采供血全链条，守护群众临床输血安全。之前，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于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人民日报消息，无需动手，不用开口，凭借大脑意念就能在屏幕上流畅打字，会是怎样的体验呢？这并非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脑机接口技术的一项前沿探索。近期，美国麻省总医院

0: 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成果，通过新型脑机接口，让四肢瘫痪患者凭借意念就能在虚拟的常规键盘上打字，速度达到每分钟110个字符，相当于健全人智能手机打字速度的81%，错误率仅为1.6%。这项研究不仅为渐冻症、高位截瘫等患者带来了高效沟通的新希望，还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演示向临床实用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82岁的翟女士因为反复头晕、肢体无力，查出了右侧颈动脉重度狭窄90%，随时可能突发中风瘫痪，同时老人心脏也放了支架，手术风险极高。甄英伟主任团队决定为老人实施高难度的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这场与中风赛跑的手术最终结果如何呢？今天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2026年的3月26号，手术正式开始。全麻下，甄英伟主任团队精准定位颈部血管，小心翼翼地分离、阻断、保护大脑供血，然后切开颈动脉，将导致狭窄的硬化斑块完整剥离。
1: 这个手术的有一个难点在于啥？就在于我们要精准地判断颈动脉斑块远端的部位，因为我们颈动脉周围有很多重要的结构，你包括神经和血管，尤其是神经，舌下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这些神经结构很重要，我们是不能损伤的。另外，如果位置太高，我们前面有下颌角，后边有颈椎的横突，它挡着，你就没有操作空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要点，我们斑块剥离的时候，斑块的远端和正常的血管的内膜，如果结合的非常紧密，那么这种我们就很放心，就很安全。但如果它结合的不紧密，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内膜的一个钉缝，这个技术要求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内膜钉缝完之后，术后就很少，或者是几乎就不会再出现严重的颈动脉夹层并发症。所以说这个手术虽然不是高难度的手术，但是对一些细节的把控还是很关键的。
0: 手术成功那只是第一步，术后恢复更加关键。让所有人惊喜的是，老人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
1: 我们对手术还是很慎重的，所以手术当天包括术后第一天，我们让他是绝对的卧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控制血压，不能让血压波动太大。因为我们的血流打通之后，我们脑部的血管它对血流它是有个代偿的一个空间的，如果你血压太高，可能远端的毛细血管对这个血压适应不了，就有出血的风险。所以我们让老太太绝对卧床一天，术后的第二天我们可以让她先坐起来，慢慢的再下地。所以术后的血压控制很关键，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我们切开的血管毕竟还是内膜，它是有一个缝合的一个创面，它会还是有形成血栓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还要老太太要服用他汀，服用阿司匹林抗血栓药物，要规律的服药。那么这个服药我们一般要让它服药3个月到半年，等血管内皮完整建立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停药。
0: 手术成功以后，家属特意给甄英伟主任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老人家亲手手工纳制的鞋垫，一双鞋垫藏着最朴素的感激，也见证了这场精彩的生命守护。
1: 他儿子跟我说，他说这是我老母亲在手术前1个月在家一针一线亲自给我缝的纳的一个鞋垫，当时我说实话也是很感动。那么这根鞋垫应该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个人觉得收到最贵重的礼物。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什么？说明老太太对我们这个医务人员、对医生是非常的尊重和信任的。这双鞋垫我估计我可能也没机会穿，但是我会一直保存它。中老年人本身就是各种疾病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为了避免我们发生脑卒中，我们一定要中老年人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我们还是刚才说要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尤其是抽烟对我们的血管损伤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们要避免高烟高脂饮食，不要吃太咸了，同时我们要纠正肥胖。再有一个，如果我们老年人我们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规律的服药，要把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要把血糖给控制下来。 减轻血管的一个损伤。这几点做到之后，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就是要定期的体检。我觉得老年人至少每年做一次体检，查查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我们血管的一些不好的情况，早期干预，早期预防。
0: 从随时可能瘫痪到术后第二天正常走路，82岁老人的救治故事告诉我们，颈动脉瘢

祛湿助眠有妙用。端午节挂艾草是传承千年的老传统了。古人说它能辟邪，其实啊，背后有科学道理。艾草入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被《本草纲目》收录，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却是实打实的养生多面手。挂完的艾草别着急扔，晾干以后还有四大妙用：艾灸温阳，艾叶制成艾绒、艾条，点燃之后熏蒸肩、膝、腹部，温热通透，对寒湿腿疼、关节酸痛有辅助的缓解作用。艾草枕头，晒干的艾叶装袋做枕芯，淡淡草本清香能安神助眠，适合心烦、睡眠不好的人群。熏艾驱蚊，室内焚烧少量干艾草，天然的艾香可以驱赶蚊虫，无化学添加，还能清新空气、除潮湿。煮水外洗，梅雨季皮肤瘙痒，用艾叶煮水擦拭患处，能祛湿止痒，温和不刺激。艾草虽好，但别神化，记住三点：艾灸注意防烫，糖尿病人慎用；熏艾保持通风防火，皮肤破损或过敏体质慎用艾叶水。科学看待，才能让这株平凡的野草真正的为我们所用。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我国科研团队最新研究发现，长期高温暴露会让身体形成高温记忆，损伤代谢，诱发肥胖。研究证实，高温本身就是独立的代谢危险因素，长期暴露会抑制脂肪分解，一次高温影响可维持4周以上，显著增加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风险。研究同时发现，补充维生素 A 可以从源头阻断高温损伤，日常可通过胡萝卜、动物肝脏等食物补充。

0: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听力健康说播出这么多期啊，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和留言。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选取了留言当中比较常见的四个问题，来问一下演播室当中的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依然是两位老朋友，来自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和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请教王主任。王主任，问题是这么说的，说耳聋耳鸣视觉症压根儿就治不好，您怎么看？
1: 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已经明确指出，人聋耳背是错误的观念，耳聋耳鸣是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治不好？是因为以前的治疗方法太单一，现在中西医结合诊疗已经纳入国家规范化诊疗路径，在咱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采用的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它打破了传统单一用药的局限，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三步走，让很多患者都重新听到了声音。
0: 第二个留言啊，想问一下我们刘主任。刘主任，有朋友留言说啊，觉得这个耳鸣就是熬夜或者是上火了，喝点凉茶就能好，您觉得呢？
2: 有这种想法太危险了，这可不是上火，这是耳朵在拉响了警报。突发性耳鸣、耳闷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俗称为耳中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咱们郑州的李阿姨62岁，一开始呢就是耳鸣，她以为是上火，硬扛了半个月，结果突然有一天左耳彻底听不见了，全家人都很着急。他来到咱们医院，我们立即启动了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特色的技术董氏8+1中西医综合治疗，先用西医精准给药快速改善内耳缺血，再配合中医的耳针通络和汉草顺蒸，把受损的听神经唤醒。治疗了一个疗程以后呢，李阿姨的耳鸣声音小了，听力也明显回升了。所以耳鸣千万别当上火治，早一天干预就能早一天保住听力。
0: 第三条留言是这么说的，有位老年朋友说啊，这人老了耳朵背就背呗，反正不影响吃饭走路。刘主任您怎么看？
2: 这绝对不是小事。医学上有个词呢叫久鸣则聋，久聋则痴。大脑是用进废退的，长期听不清，大脑听觉皮层得不到刺激就会萎缩。研究表明，听力损失者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到5倍，所以治疗耳朵其实就是在保护咱们的脑子。针对这种长期听力下降的患者，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氏8+1中西医综合治疗

0: 有专门的一人一方综合性治疗方案，改善保护现有的听力，让老人重新融入社会。
1: 那么第四个问题啊，观众是这样说的，说我都聋了，直接买个助听器戴戴不就行了吗？干嘛要费劲去医院进行治疗呢？刘主任您怎么看？
0: 这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助听器就像近视眼戴老花镜，它只是把声音放大了，但并没有解决你根本耳朵堵和神经受损的根本问题。如果不治疗，你的听力还会继续下降。咱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治疗，讲究的是综合性治疗。除了药物，我们还有加拿大眼壁疗法、股市助药、中医靶向穴位偷药等疗法联合出击，把耳朵的病根拔除了，您戴助听器的效果才会更好。甚至很多轻中度患者根本不需要佩戴助听器。
2: 对，治不好的是方法，不是疾病本身；放弃的是患者，不是疗效。我们这一套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分为治标、治本、固本三个阶段，急性期快速控制症状，修复受损的听神经，巩固期防止复发，每个阶段都需要时间，不能着急。
1: 其实今天啊，为大家盘点的这四个典型问题，也是为大家敲响了警钟，以后这些坑啊，咱可千万别再踩了。
2: 养耳就是养脑，护耳就是护命，认准国家规范诊疗，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氏八加一中西结合治疗，帮助您把失去的声音找回来。
1: 没错，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耳鸣耳聋所困扰，请第一时间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检查就诊。再次感谢两位主任做客演播室，本期听力健康说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我志愿加入
4: 中国
3: 前程孙权
4: 前
3: 程如正纲，
5: 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背后是怎样的故事？我想找到书写它的人。
6: 卢老师在吗？
5: 家里没人，实验室也找不到，卢老师到底在哪儿？卢老师，终于找到您了。
7: 好，
5: 您还记不记得您的入党申请书呀？
7: 那是我几十年前写的入党申请书。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那时候吃饱饭还是问题。
8: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7: 我便立志入党，潜心钻研育种，让千百万老百姓都能吃饱饭，这是我的初心。
8: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写到了：文人康济民，习读善一生，衣食皆生活，天下无穷人。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光为自己啊，所有的人吃穿都比我好，天下就无穷人了。无穷人了，我还穷吗？我也不穷了。有人民就有你。我们做的工作啊，就是为人民做的工作。我们现在育成的品种产量朝向了1800斤、2000斤亩产的方向，你看进步多快啊！对。
5: 刘老师，刚刚过去的高考有一个视频特别火。
9: 我写的是吃得饱，咱们国家从之前的吃得饱到现在吃得好的一个变化。
10: 考完第一场下来就去干啥？
9: 去先吃饭吧，吃饱饭，
10: 先吃饱饭。
7: 我也看到这样的视频了。对，就要满足人民这种对幸福生活的新需求，产量水平高了，这是让大家吃到饱的内容。那么更高的叶黄素高的，我们很快要推向生产，提供明亮眼睛的这种食品。一个一个新需求啊，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
11: 党要求他的成员受苦战前，上诉战后，为人民忧而忧，以人民乐而乐。党的无数优秀儿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革朝战线上努力工作，积极奉献，誓死为党争光，为人康济民，

0: 再生，
1: 一世皆生我，天下无穷人。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奉献给人民。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人如振刚。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等等，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0: 念。哦，原来是这么个处念，嘿嘿。
1: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道。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0: 岸上三回合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2: 去。

0: 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下来！二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食。哎！
3: 哎！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4: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4: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慧岸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5: 慧岸行者，
6: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5: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6: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

0: 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1: 卷帘大将，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0: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师弟，

0: 你滑着的，师傅，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
2: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刑，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
0: 呆子！
1: 你。
3: 快走！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多谢师父，三位师长。 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赴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4: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4: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 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5: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

0: 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3: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3: 哦。
2: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3: 啊，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你看，
3: 快快，
1: 来，快来呀！
3: 列位请坐。
1: 拿着，
4: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2: 请问女施主尊姓？
3: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2: 哎呀，
3: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3: 女儿们出来呀。
5: 来了。
6: 母亲。
3: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3: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1: 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7: 哎。
3: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3: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3: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0: 带走。
3: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陛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3: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
1: 啊，
2: 悟空。你看
0: 师父，
2: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转动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4: 这
0: 悟净
4: 啊，
0: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 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4: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7: 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6: 戴上。
3: 哎，
7: 那你给我。
3: 哎哎哎哎
1: 哎哎，姐姐。
3: 小长老哪里去？
1: 我是来放马的。
7: 哦，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3: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0: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2: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0: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3: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2: 哎，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吧，备些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1: 是。
0: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2: 师父，娘，
3: 八戒，
4: 师父，
2: 悟空，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2: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2: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2: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2: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2: 啊，
0: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2: 啊。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真真真，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啊，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空，来二师兄！
1: 戴嫂，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灌珠，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7: 请。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的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5: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7: 冤枉了。还得刷锅做饭。
3: 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5: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3: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5: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5: 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5: 师父请。
8: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5: 师父
8: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5: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8: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5: 你看呢。
8: 拿走拿走。
2: 阿弥陀佛。

0: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嗯。
0: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你看，你看，请，哎，
2: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1: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
0: 嗯，
1: 要不，
0: 姑娘，
1: 咱俩吃了吧？
0: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来，
1: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

0: 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

0: 直接打五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

0: 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

0: 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仓促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后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5: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

0: 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5: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整理。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3: 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2: 嗯，怪不得你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2: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2: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2: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2: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2: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快进来！有了吗？来呀！
1: 云凤，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不敬，别理他。

0: 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1: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1: 搞什么？
2: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3: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
4: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再藏着少点什
2: 么？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5: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5: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5: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6: 哎呦，
5: 徒弟们，
7: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8: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用招认，
6: 可千万别说，
5: 徒弟们，快来。
6: 师父，饭快好了。
5: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6: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0: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5: 悟空，
0: 师父，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7: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1个吃了。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6: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你拿出来，
7: 少说2句，
0: 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0: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6: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7: 二兄，
0: 休得到来！
5: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7: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0: 3个，
2: 4个，
0: 3个，
2: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5: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6: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请临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1: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慢着，
2: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了。
3: 师兄，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2: 我替你跟上。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快走！
1: 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0: 师傅，
1: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
3: 慢着慢着，炸我师傅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1: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3: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1: 好大口气。
3: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1: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3: 好好好。
1: 哪里去？
3: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3: 几天？
1: 三天。
3: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3: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3: 偷吃了算的什么？
2: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3: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2: 啊，断根
3: 啊，
2: 他把他弄上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3: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
3: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3: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再见我。
1: 悟空。
2: 嗯，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1: 你知罪吗？
2: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2: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0: 嗯、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3: 嗯，
2: 你看，
3: 嗯，

0: 油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哼。

了。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

0: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

0: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

0: 案虽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0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2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上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律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1: 这位师父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父，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父你真是，你师父，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2: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2: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2: 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他，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0: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拦了饭食，嘿嘿嘿，这

0: 问啥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哎呦，
1: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1: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1: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5: 女儿，我的女儿啊！
0: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5: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5: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1: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

0: 到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2: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是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3: 妖精，妖精，砍刀！

0: 牛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傅，师傅，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傅，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傅，写不得，写不得呀！师傅，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傅，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亲手劈砍。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

0: 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3: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3: 都怪你，这
0: 师傅。

啊。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

0: 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
4: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哇！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

0: 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是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溜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溜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三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起干杯吧。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好，咱们支持了羊奶粉，
16: 我们要
17: 进来
16: 加油。
18: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9: 500箱
20: 啊！
19: 好，
20: 好，
19: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0: 没错。
19: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0: 拼手速啦！
2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

0: 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得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金铎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主任，新谋天才，送到万事。
1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7: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0: 这不符合流程。
19: 我让你去就去。
2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8: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22: 你过气了。
2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

0: 来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战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2: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2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0: 好面，好料，好味道。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他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人。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
2: 你我
5: 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

0: 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0: 师弟，打我！
1: 打我！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4: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3: 快进！
2: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师父？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5: 八戒。八戒，
4: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师傅，
3: 师傅，师傅，
5: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6: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7: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6: 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8: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6: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8: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6: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8: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6: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9: 是。
3: 你看，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10: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8: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6: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6: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
4: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6: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4: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6: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3: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11: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4: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出来！

0: 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0: 谁？
1: 是夫人。
0: 啊！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0: 我去找那个贱人。
1: 哎呀！
0: 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0: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
4: 真是一表人才呀。
3: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5: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3: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5: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3: 啊！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免礼免礼，孩儿们。
3: 怎么来了、
4: 啊？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4: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4: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4: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
4: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

0: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
1: 哦，
0: 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0: 别
1: 吧，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0: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可过的日子，
0: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
1: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0: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1: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0: 别去水帘洞了，
1: 走吧。
0: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1: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0: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1: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80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的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八戒走。

0: 哎，大师兄，
1: 沙师弟。
0: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哦，孙长老。
1: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1: 啊、
2: 哦！哎呀，他回来了。
1: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夫君。哎，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呀、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1: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

0: 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抽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

0: 八戒，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
0: 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 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2: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3: 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2: 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
4: 小弟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1: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1: 八戒，师傅，这是什么山？石头山。洞什么洞？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钉儿钉的铁链门。洞里有多远？
1: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1: 猴哥，你又没去寻山。

0: 你怎么知道我老公心里要说的话？
1: 我把你个憨货！
0: 师傅，
2: 悟空，
0: 师傅，你看，
2: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哎
0: 呦，师傅，
2: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1: 快去！
0: 不敢了，
1: 快！
3: 二人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4: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好，
1: 你看，
2: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开个钩吧。谢谢你们。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
5: 抓住了一个！
6: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5: 好，小子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7: 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呀，真有重！
0: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8: 你老实点！
0: 好，好！
6: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7: 啊！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7: 不能放，
8: 不能放，
7: 不能放！
5: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5: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6: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5: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1: 啊，师傅，你瞧。
5: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师弟，跟上。师傅，您瞧。
2: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9: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9: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9: 好，
2: 我自有办法。
10: 师父，救命！

0: 师傅在前面。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
0: 师傅，
1: 望师傅救命啊！
0: 嗯，哎呀，师傅，不可！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2: 哎，师傅，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傅，
3: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4: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有狼贤弟，你来看。别动！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怎么
3: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2: 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4: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计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争着吃啊！好，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傅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2: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4: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
4: 师傅，师傅，等待会儿。 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的装回来，不就得了吧？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2: 嗯嗯。
5: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盗判的妖怪，怎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小神不敢，
6: 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了？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5: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6: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

0: 我自有法拿他。哦，
1: 这是谁呀？
2: 谁呀？
1: 嘿，你什么呀？干什么呢？叫
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就做觐见礼？
1: 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2: 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3: 蓬莱山是住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哎，
1: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1: 的，就度了我们吧。
2: 度了我们
1: 吧。神仙
2: 度了我们。
1: 我们是真的好人的。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2: 我们从莲花洞来
1: 的，
2: 去捉拿孙悟空。哦，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1: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宝贝。
0: 来。
1: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1: 失敬
2: 老神仙，我们这个永远不是泰山啊。
1: 老神仙，
0: 来看
2: 老神仙，
1: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1: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4: 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
0: 董事道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快把钱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0: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
2: 老神仙，
3: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4: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3: 啊，真在那儿啊！
4: 随行者，来了！哎呀，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来走，来走。
2: 老神仙，
3: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3: 啊，
2: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2: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3: 对，
2: 快快快！老神仙，
3: 老神仙，
2: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3: 怎么样？
4: 好吧，就算我会去。
3: 啊，太好了，
2: 给我们换了。
4: 好好好。
2: 哎，谢谢
4: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哎，对对对，老神仙，
4: 好，
2: 您
4: 好。
0: 哎呦，哎呦，我
5: 大王，请看好宝贝。
0: 啊
6: 啊！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0: 好，打开看看。
3: 打开
2: 是。
0: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唐僧肉啊，
7: 小的们，
8: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5: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8: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3: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8: 你来。
3: 不是，
2: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8: 小的们点起火把，
5: 点火。
8: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3: 好，你来。
2: 好，
3: 我来。若有半声不吭，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
0: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0: 抓住他！
8: 猴毛！猴毛！
3: 上猴子的当了！
9: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3: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他
2: 饶命！你们两个废物！
0: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2: 哎呀，
3: 哥哥，咱们

0: 还有黄金绳啊。
1: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把老奶奶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谢大王。
1: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2: 是，要
0: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哎，慢点。哎呀，哎，哎，别着急。哎呀，
1: 走不动。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咦，
2: 孩儿参见干娘，
3: 参见奶奶。
4: 啊，孩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6: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4: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6: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4: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5: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4: 哦，还挺厉害的呢。
7: 慢走，
4: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啊，是啊。
8: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9: 哼。二兄，你笑什么？
8: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9: 你怎么知道？
4: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0: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8: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11: 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吧。

0: 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
1: 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你往里面逃！
2: 你逃不了了！
3: 哥哥，你来看，
4: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3: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4: 真的，
3: 小的们，孩子们，哎，
5: 快走走，
4: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3: 走，喝去！
6: 来来来，
4: 喝喝喝！
6: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4: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7: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7: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你。
6: 那是唐僧肉。
0: 沙师弟，
3: 对，
0: 掉根毫毛。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抓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德行孙
0: 啊，
4: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
2: 啊，
4: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5: 我的妈呀，我的脚都化了啊。
4: 哦，脚上都化了
2: 啊？是吗？
5: 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4: 哲星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4: 谢谢哥哥。
5: 还有，
2: 来，来，
0: 好宝贝呀。

0: 大王，都还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4: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3: 我不信。
4: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你叫吧。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1: 呀，贤弟呀！
5: 哎，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哎，放下！
7: 放下！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0: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5: 对，
1: 把它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走！
4: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1: 师祖饶命啊！
9: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

0: 放心了。
1: 这个无孢葡萄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无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

0: 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

0: 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您梦游既是老华看眼看近，只是一路的超智力远近一眼见，播出。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系列节目。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晚上好，明天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主要影响时段也即将到来。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另外，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一带的降雨也逐渐增多。同时，中东部高温范围将逐步扩大。明天从河北中南部到重庆、广东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等中国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最年轻的县城来了一群河南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字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字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字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字之翼。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介。王凯、厉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 AI 离咱河南人到底有多近？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又有什么新亮点呢？
3: 不是来报道吗？怎么看上病了？
4: 方便呀，这台健康小屋呢，不到10分钟就能出具一份包含血压、胆固醇等十几项指标的完整体检报告。和机器人来一场世界杯，看它能接住吗？和机器人比下棋艺，加油啊，圆萝卜！这里是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 AI 离河南人到底有多近呢？尽管有所准备，但是来到现场，我还是被河南人工智能隐藏的实力给震撼到了。
5: 通过采集游客的人脸，实现和背景的融合，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快速的去生成文旅、古风、二次元的这样的 AI 写真，能够让 AIGC 真正的走进大众生活。
6: 4D 构思的技术在咱河南的一些文化跟文旅的场景里边做了大量的一些应用，帮景区去打造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体验项目。
4: 展区呢，让我们看见人工智能的今天。现在咱们在会场来看看河南人工智能的明天。今天分量最重的是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给算力装上了河南调度大脑。
7: 这次上线的这个核心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10万卡啥概念？打个比方，过去跑大模型像走乡间小路，现在则是直接上了高速路。科研院所搞公关，中小企业用 AI， 今后都能在这里找到支撑自己的算力。
8: 已经达到全国几乎是最领先的。本身我们原来和中科曙光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国家超算中心、郑州中心合作搭

0: 建起来的，现在继续把超智融合做起来，相信河南人工智能会走在全国的前列。
1: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30个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从各种智慧家到脑机接口，覆盖了文化、旅游、医疗、农业等十几个领域。
2: 我们河洛文化大模型大概汇聚了有7700多万条与河洛文化相关的这些数据，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展现我们河南河洛文化的底蕴和精华。
3: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为AI 提供了广阔的利用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智慧育种、智慧种养、智慧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我们相信河南在建设农业强省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标杆省份。
4: 当人工智能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中原大地的千行百业正在被重新定义。
5: 老一辈人总说种地是靠天吃饭，今天我就在 AI 的指挥下当一天农民。那我的老师呢，就是这台机器人。你摄像头拍到的这块玉米地长势怎么样啊？
6: 从画面看，这块玉米地长势整体良好，幼苗整齐，叶片翠绿。
5: 那这块玉米地需要浇水或者施肥吗？
6: 苗期可以施点尿素，大喇叭口期就得重施复合肥了。
7: 部 AI 手部机器人内部大脑里面设置的有这个多模态的语言大模型，有这个作物生长大模型，它就会更好的去结合它所看到的场景，给予我们这个农户更多的种植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决策。
1: 通俗来说，传统水肥一体机只能执行固定指令，而机器人小月就像一个会种地的智能管家，它能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时节，自己判断啥时候浇水、施啥肥，拿出最适合这片地的管护方案。实际应用中，节水达50%，节肥20%。而小月的背后还有一个靠山——云农谷智慧农业平台，目前已服务2000万亩高标准农田，连接近30万台设备，让每一寸土地都聪明起来。
8: 我们云农谷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啥呢？有些农业专家或者是种植大户，可以通过智能体训练平台训练成自己的智能体，放到云农谷上面，通过云农谷适配的各个不同的场景，它来这个指挥农业种植呀，所有的农事作业做监管呐，对社会化服务做调度指挥啊，使这个农业的生产标准化，啊，进而实现规模化。
1: 从看懂作物脸色到读懂大脑信号，河南的人工智能探路者正在一步步拓展想象力的边界。
5: 脑机接口是人工智能与大脑之间的桥梁，目前在医学康复领域应用比较多，但实际上它的应用场景有很多，就比如在医学诊断领域，癫痫就是典型应用之一。
1: 癫痫是神经内科仅次于头疼的第二大常见疾病，而诊断癫痫的关键在于从脑电波中捕捉到肉眼极易忽略的异常信号。
9: 传统的这种诊断方法的话，它是需要将近把这2000屏的这个脑电波数据全部看一遍，然后把这种极波、极慢波这种异常波提取出来。脑电智能分析系统的话，它可以在3到5分钟可以把这个异常波给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医生只需要确认这些异常波，最终它出具诊断报告。
1: 这套能力既能辅助癫痫诊断，也能延伸至睡眠评估、情绪识别及孤独症、阿尔兹海默症等脑疾病的辅助筛查，成为连接更广阔未来的技术底座。
10: 比如我们现在做 agent 是通过键盘输入，通过语音输入，那么未来我们可能通过大脑想象直接来控制电脑，控制 AI， 让 AI 完成我们的想法。
1: 放眼全省，还有更多玉器向心而行。在安阳，翔宇医疗用2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回应衰老与伤病，让患者重新掌握对身体的主动权。在鹤壁，世嘉光子攻克高速光芯片技术，筑牢 AI 算力光互联底座。在商丘柘城，力量钻石将超硬材料优势转化为 AI 散热方案。越来越多企业站在行业前沿，正通过人工智能支撑河南未来发展。企业跑得快，政策也要铺好路。2026年4月，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出台，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5大领域，明确新建1亿元以上政府投资项目，新场景应用投入不低于5%。政策搭台，企业探路，算力支撑，人工智能正在为河南重塑千行百业。这场变革刚刚开始。

0: 按照省委部署，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信阳市围绕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开展调研。
1: 孔昌生来到光山县政协机关议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等处，听取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政协履职工作开展和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情况，并与市县政协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委员等深。

0: 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紧围绕推进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十五五”规划实施履职尽责，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政协各项工作，以打造遇事好商量协商品牌，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升履职质效。要认真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站位全省大局，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省市县政协协同联动，合力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孔昌生还到阳山新区彭家湾乡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人大代表身份进站履职。7月8号，郑州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全市上下要锚定目标，对标对表，扬优补短，在主攻先进制造业发展上率先示范，夯实制造强势四梁八柱；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上率先示范，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样板；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上率先示范，争当两新融合开路先锋；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上率先示范，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要素保障上率先示范，厚植企业发展良田沃土，为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1: 2024年12月，昆仑山深处合安县、合康县两个新县城获批设立。今年，一支从河南来的援疆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如何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扎下根，又带来了什么？
2: 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3: 缺氧不缺军火，
4: 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啊。
6: 从郑州飞到和田3700公里，但这才只是开始，从和田到合康县城还有606公里的上山路，
7: 10个多小时是正常的，如果遇见堵车，那可能再更长。
6: 窗外不是大美新疆，是随时可能掉落的碎石，寸草不生，只有昆仑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路窄坡陡，天气多变，塌方车祸封路，在这条路上都是常态。
8: 开开心心的上山，
9: 对，
8: 健健康康下山。
10: 2026年的合康县。
11: 现在整个的合康县城就是一个大的工地，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这个也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河南今年把这个援疆的地点改到了这里，这就是使命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扎实努力的工作，能够让合康县的基础建设有天翻地覆的一种变化。
10: 这一片是咱们援疆干部的宿舍，进来之后整体环境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
12: 是的，
10: 嗯，
12: 双人间，有这个供氧设备，当地也是把最好的住宿条件都给我们了。
13: 这个是指挥部统一发的，
10: 嗯，
13: 河南省胸科医院统一配的，
10: 测血压的，
13: 对，
10: 测血氧的，
13: 测血。
10: 这也可能是我们援疆干部就是带药最多的你们这支队伍吧。
13: 嗯，对。
6: 没错，日常办公吸氧是标配，但再难活得干。今天河南援疆干部袁伟东的第一项工作是去看一个村，和宁村。说是个村，其实只有4个人，全是护边员，而要见到他们得先上到海拔5000米，这差不多是珠峰大本营的高度。
14: 是护边守边，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嘛。10月份以后就要爬山过去了，只能是靠双脚啊，摩托车我们也上不去。
15: 缺啥给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带上来。
6: 沿着219公路再走132公里，车子继续向更高处攀爬，前往离边境更近的合安县。路越走越窄，空气越稀越薄，在这条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提醒你，这里离天空很近，离家很远。而开车带我们上山的正是合安县洪柳镇党委书记苏义军。
2: 目前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6: 河安县城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种什么都难。红柳和班公柳是高原上为数不多能

0: 活的树种，耐寒、耐旱、耐盐碱，是这片荒原上绿化的最后希望。我们正准备去看一下它们的长势，突然下起了大雨。
1: 下雨了？
2: 下雨了，真下雨了。
1: 我们这地方是十里不同天，真心话是，主要是有新朋友，而且有人支持我们了啊。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就是琢磨着自己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碱性非常的大，矿物质也是超标的十几倍。
3: 我们正在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大进行对接，也会邀请相关的技术专业人才上山进行考察。
0: 高原的残酷远不只是海拔表上的数字，连草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想让牛羊活得好，本身就是个天大的难题，而难题正是他们到来的理由。
4: 万一牛羊生病了会怎么办？
5: 牛羊生病了，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土办法。我们因为这儿高原上目前还没有兽医之类的，因为之前在这儿也没有人养过牦牛、养过羊。
6: 我更加理解了我们原监干部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帮助他们把牛羊养得更肥，把他们的树种得更多。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生活在边疆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虽然植被稀少，但地下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对于河南原乡人来说，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扎根。
7: 我们其中超过50%以上的县域面积、县域领土，可以说都是富含矿产的，富含46种金属和稀有金属。因为我们河南呢，探矿、采矿以及后期的这个冶炼等等，我们都走在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我们利用原浆这个平台和机会吧，尽可能的开发好、利用好这个，也不负我们这个壮美河湾、中国矿都这样一个称号。
0: 河安县和康县是2024年12月获批设立的两个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这支河南的援疆队伍也来了。
8: 我在这里的每一个街道的旁边都会看到这样的牌子，
0: 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从平原到高原，他们说不苦值得，这份值得大概就是所有奔赴的意义。
9: 从尼罗河到黄河，青铜曾铸就工具、兵器和礼器。7月8号，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统者：腰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
10: 这件文物呢，跟手指差不多长，造型精巧。您猜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可是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用来画眼线的化妆小工具。那从这些文物呢，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可是名副其实的精致美妆达人。
11: 这次展览创新跨时空联动，将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的青铜文明遗存同台亮相。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联手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文博机构，带来400多件组文物，横跨3000年文明，其中336件意大利青铜器首次踏足亚洲。
12: 这个密涅瓦是我们的这个明星展品，它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见它这些就是衣服的褶皱在正面背面都非常的完整。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女神的信仰，他们在这里面也吸取了希腊雅典娜的这个女神的特征，它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象征。
11: 从猫木乃伊青铜棺、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到东汉铜骑士等明星展品，一件件文物从生产、军事、信仰、生活等多个维度展现了青铜文明的辉煌。
13: 我从南京来的，
10: 今天专门带着课本来的。
13: 没错，想看看这些课本上的一些文物放在现实是什么感觉，看到真的这种文物，就是说感觉更加精美、更直观的那种感受。
14: 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这个展的，因为觉得就是机会很难得嘛。我觉得这个猫木乃伊印象就蛮深刻，第一次亲眼见到还是觉得比较震撼的。
15: 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物一起展示，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
11: 本次展览为期4个月，将持续至10月31号。
16: 近日，河南多地西瓜迎来集中上市期，从便民销售点到田间地头，瓜农的愁与盼被同一份河南温度紧紧连在一起。
17: 临近中午，在郑州的一处西瓜

0: 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瓜农售瓜，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1: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0: 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的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
2: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0: 这个月开封市的瓜农们心情复杂，受开花授粉期大雨影响，他们种的西瓜成熟期推迟了10多天，与宁夏、新疆西瓜撞车集中上市。眼看外地客商大幅减少，面临滞销风险。就在这时，河南爱心企业伸出了援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调配物流运输车辆直达田间地头，大批量采购西瓜。
3: 我们组织了4辆物流车，计划采购这个西瓜10万斤，用于这个夏季这个职工防暑降温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加入助农行动。
4: 不是这西瓜一成熟，你该买不买，它都不耐储存了。平常要买，这都得一个礼拜买。今天一来，哥俺这一天弄走了，非常感谢。
5: 还有2万多斤，
6: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0: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
5: 那压力减轻多了，压力最后一茬瓜叫气味鸡蛋拉走了，心里上那凉快多了，痛快多了。
7: 气味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0: 洛阳白云山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开封祥符区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几十吨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
8: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9: 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政校协同模式3项做法入选。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亿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100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粒丹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丹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34600件套，深度展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平台。
1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级，河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黄淮之间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到39度，后天高温继续发展，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7度，局部甚至将超过40度。同时，我省多条高速路段的路面温度也将陆续超过62度，局地甚至将突破68度。提醒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不放置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在车内。强对流天气也会见缝插针，明后两天多地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建议大家出行前及时的查看最新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郑州多云，29到37度；安阳阴转小雨，26到36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新乡阴，27到37度；焦作多云，27到37度；开封多云，27到37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周口多云，28到40度；许昌多云，26到38度；漯河多云转晴，28到38度。秦岭山多云，28到37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洛阳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阳多云，28到37度；驻马店多云转晴，27到37度；信阳晴，27到35度；济源多云转阴，28到39度；航空港区多云，27到3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四粮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

0: 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大家表示

0: 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1: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

0: 话。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

0: 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各位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10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

0: 遗弃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6: HLA，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

0: 按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整个手术无论难度还是风险都很大。手术过程，我们先经骨颈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然后开胸打开心包，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之后再游离动脉瘤，最后切除。之后还进行了前降肢搭桥一根。整个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游离动脉瘤，因为在游离的过程中不能损害任何重要结构，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在整个手术团队的高效配合下，
1: 早就听说你爱徒厉害，百万不遇见呢。
0: 动脉瘤只
2: 方教授过奖了，
0: 我们紧接着进行了冠脉搭桥，有惊无险，手术顺利完成。在这儿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由于手术当天是周六，所以很多同事并不在岗，多亏了我们心脏中心冠脉组长周晓峰，没有他的统筹组织，就不会有这一支创造奇迹的手术团队。啊，对，我还要感谢麻醉医生谢天明、刘一丽，体外循环医生乔叶，护士韩笑、曾一晨，放射科王明主任，麻醉科刘双全主任，体外许孝天。
2: 这稿子是他自己写的吗？
0: 还有心外科赵玉亮赵。
1: 那还能有谁替他写？
0: 刘栋医生和监护室的方小然医生。
2: 以前啊，我总是反复的叮嘱，耳提面命，他才勉强同意在感谢的时候敷衍几句。哎，现在倒好了，主动的感谢，跨部门同事的奉献，还认真的指名道谢。
0: 没有这几位的通力合作，整个手术不可能成功。
1: 外科医生不会不知道团队的重要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播放一段。
1: 他过去啊，可能只是不善表达而已。

0: 校上，小然和林毅是差不多时间来报道的，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合作得非常默契了。林医生术后病人手递手的交给小然，特别放心的。我还听说啊，他们两个碰到一起就爱斗嘴。
1: 我也听小然说了啊，他是个性情中人。
0: 有他们两个在，我们心脏中心比过去活泼太多了。
2: 以上就是我们整个手术的过程。目前患者恢复良好，第5天经心超和 CT 的复查显示心功能正常，谢谢。

0: 新歪这次又大出风头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医院呀就是幕墙的地方，专业高度代表着科室高度，专业地位就是科室地位，你这自己得发愤图强啊。
1: 等找个机会，我们俩好好聊一下。今天真是来迟了，你的事儿早就听说了，这是你上次的。哎，给，刚拿的我没动。
0: 谢谢啊，方教授。我是曹诺亚的学生，3年前我去参加一个专题会，当时您是嘉宾，您在上面，我在下面，您肯定不记得我了。
1: 最近我没少听见你的名字啊。
0: 是吗？
1: 这个案例做得很漂亮啊！谢谢。张雨熙的手术我也听说了，
0: 都是方医生跟您说的呀？是啊，他跟你在同一个科室，你平时啊，照看他一点。他能干着呢，哪用我照看？他专怼我。<笑>
1: 是吗？他的个性，他也管事儿，在家老管我，可烦人了。
0: 也管您啊？他这。 为什么就抓着人家小辫子就不放呢？是吗？小林啊，你来一下。啊，那我先过去，跟您聊天很愉快，谢谢您的。
1: 行。
2: 方教授，
1: 哎，白主任，
2: 有点冒昧啊，也不知道您是否方便。
3: 我晚上啊订了个餐厅，
2: 那你们吃个便饭吧。
4: 没有别人，
2: 小峰您我就我们三个人，我一直想啊请您吃饭跟您交流一下，就正好今天择日不如撞日。<笑>
3: 那就简单点。
2: 好，谢谢。
3: 小峰，小峰，
2: 白老师，哎，晚上啊和方教授吃个饭，你一起啊。
3: 啊，方教授。
2: 啊！可是我上得值班呢。值班，我找别人替你啊！啊，我来安排没问题，我来安排。
3: 这不太好吧？
2: 呀，没事儿。方教授和曹教授呢，在资历上是不分上下的，一个内科，一个外科，都是行业上的泰斗，担任好几个重量级别的奖项跟课题的评委，那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如果他能够站出来，在关键时候为他们说话的话，那任何人都得给面子。有权威专家出来支持呢，你多多益善呐。我可以靠自己。你累断腿，不如人家站出来动动嘴。<笑>小峰，你记住啊，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也是讲究根基跟派系的。 他林也是天赋异禀，可一路走下来也不是全靠自己啊。我听说啊，曹诺亚和他亲如父子，不遗余力栽培提携。可是再亲啊，也还是如嘛，能亲过你母子啊？
3: 白老师，你也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我跟他这么多年下来，也没见过几次面，要说亲近的程度。 恐怕是比不过他们师徒的。
2: 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你得相信血浓于水。
3: 就因为是天生的，才靠不住吧？师徒，那是双向选择，但是母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长辈，他是个大学教授，学员关系得天独厚，那其他的可以后天慢慢培养啊。你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那没准方教授早就想跟你破冰了，你总不能让一个长辈先去主动吧。
1: 白老师，今天是您找我的还是他主

0: 当时啊，小峰报考我研究生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看好他。你也知道，这后来的医学生啊，跟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有些是有天分，但是呢，心态浮躁，总想着呀，就是走捷径，玩小聪明。那有些的呢，是老实肯干，但是资质啊，他就是差了一些。
1: 咱俩可不是同一代啊，白主任比我小一轮吧。
0: 是是是是，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我的意思是说啊，就像小峰这样的，天资聪明、勤奋踏实的，特别难得。要不人们常说就是家学渊源嘛，这基因源头上就有优势啊。
1: 是小峰自己刻苦，
0: 是特别的刻苦。嗯，小峰跟同期的比起来啊，业务能力特别强。刚升了组长，嗯，上回燕辉的手术，小方医生回去跟您说了吧？术后啊，就是小峰坚持原则，让燕辉啊少挨了一刀。就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当主任的，我得向他学习的。
2: 白老师严重了，
0: 小峰，我是认真的啊。我对你啊，平常比对其他人要求更严格，因为你值得更高要求。
2: 白老师啊，哎，谢谢您这些年来的苦心栽培，我敬您。
0: 哎呀呀呀呀呀，来，哎，慢一点，慢一点，这孩子实诚。方教授，来啊，
1: 哎哎，谢谢。嗯，
0: 哎呀，其实啊，东江心内呢是一家。像小峰这样的青年才俊，那整个东江啊，真是挑不出来几个。我就想，这但凡过几年，我要是再往上走一步，小峰，你是要接我的班的啊？他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最佳人选。您呢是业界泰斗，以后还希望您来多关照关照我们这些晚辈。
1: 你先吃点，
0: 又
1: 吃
0: 点。方教授，不好意思啊，急诊的电话我来。
1: 小然说你特别忙，吃饭都没个终点，你不要仗着年轻就这么伤肠胃，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后悔了。
2: 记住了。嗯。上次的事
1: 儿，没事儿，都过去了。
2: 其实今天吃饭，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没必要通过白老师。

0: 小然在医院还好吗？有没有给你添麻烦？
1: 都挺好的，他专业强，性格又好，不管是病人还是同事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0: 他特别崇拜你，整天喊着要拿你做榜样。你也真的是优秀，值得他学习。不过呢，小然这孩子其实挺傻的。你以后有个什么事儿的，要把他推在前面。
1: 我对不起，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2: 请慢用。
0: 嗯，谢谢啊。都过去了，本来也没想说，不说了，吃菜。
1: 没关系，您说吧，我想知道。
0: 你那天不是真的需要心超仪吧？
1: 当时病人的情况比较危险，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0: 我理解你救人心切，我也知道你不想得罪你上司，需要一个人通风报信，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叫小然呢？
1: 还能是谁？
0: 也是啊，别人也不一定会管，但是他会，他信任你，随叫随到，哪怕是知道你的动机，也不会在乎，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是你妹妹。
1: 就因为她是我妹妹，为什么不能是她？她有您这样的妈妈帮她兜着底，就算被人发现，也不会有人为难她。
0: 小凤，你30多岁了，这件事儿你还想扯多久啊？
1: 我没有想要扯，今天不是您先来质问我的。
0: 我不是特意来质问你的，白主任安排了我们聚餐，我就这么正好提起来了。说都说了，就把话说清楚。这做人做事有个明暗界限，你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以后伤害的是你自己啊。
1: 受教。但您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教我做人做事呢？
0: 你我都是医生，就算是前辈忠告。
1: 前辈的忠告，您如果客观地告诉我，我可以接受，但您可不是啊，您是以方小然的妈妈的身份来向我兴师问罪的。
0: 你要这么说也行啊。
1: 您很讨厌我对吧？一直以来我知道讨厌，但我没想到讨厌到这个程度。

0: 以前我是您奔向梦想的绊脚石，现在我依然是您的失败婚姻的证据。
1: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那个家庭对我就是折磨。
0: 那恭喜您了，现在有方小然这样一个好女儿作为您的陪衬。
2: 哎，小凤，你背个包。
0: 不好意思，白老师，我先回去了。
3: 哎，别，小凤，我。哎，董事长，我刚才就接个电话，怎么就？
1: 那今天也不早啊，就到这儿吧。
3: 哎，那哪天再聚？

0: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啊，前一阵儿我们俩还在三亚晒太阳呢，真没想到这霜降就到了。
1: 今天是霜降，
0: 霜降已至，冬天也不要了。

0: 天蝎座的男人，生日快乐。
1: 霜降吉祥，
0: 生日快乐。
1: 原来老大是天蝎座的呀，祝老大生日快乐。

0: 您好，您的披萨到了，祝您午餐愉快。这张小卡片是我们附赠给您的小礼物。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送你一对象，你倒是送我。

0: 方，小方，求助求助！我发现我最近喜欢上一个跟你们老大很像的男孩，好困扰啊！
1: 怎么说？
0: 就是那种表面冷冷的，但内心很暖，人很善良，但又始终保持距离感。当然，最重要的是颜值能打。
1: 那是相当像了，
0: 对吧？所以快，姐妹给我支支招。
1: 他们是被动型的，要靠近确实不太容易。你得追，猛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追。
0: 我经常发微信给他，可是他都不怎么接茬，总是这样没有回应的话，我心里也没底呀。
1: 没有拒绝就算同意，像我们老大这样的，你也只能多在他面前刷刷存在感了。
0: 大师，我悟了，感恩的心，
1: 加油呀！

0: 回来啦。
1: 哎，
0: 跟哥哥聊得怎么样？怎么又？
1: 对，这次是真伤心了。要不你去劝劝他，这个是你的安慰比较有效。
0: 嗯，
1: 我先走了。
0: 路上慢点。
1: 嗯。
0: 这位优雅的女士，来，喝点水吧。妈妈，今天不是哥哥的生日吗？怎么又不开心啊？
2: 就把他的生日给忘了，还说了伤他的话。
0: 放心啊，哥哥不会真的放在心上的。好啦，方教授，今天晚上需要抱着你的小棉袄取暖吗？好好睡一觉，都会好起来的。

0: 好意思，不太方便。
1: 我今天穿了双新鞋，现在这哪脚磨破了，一步一个血脚印，可怜可怜我呗。

0: 上车。
1: 我坐哪儿啊？
0: 坐哪儿都行。
1: 人家说坐朋友的车最好不要坐后面，显得开车的人像司机啊。
0: 那就坐副驾呀。
1: 副驾是女朋友专座，别的异性坐不太方便吧？
0: 你走不走？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啊，但我从来不过生日。
0: 哦，那没事，那普通日子也可以收礼物嘛，就当个普通礼物收了。周主任，你这样不收我会很尴尬的。
1: 谢谢。
0: 打开看看呀。
1: 现在就拆啊？
0: 对呀，拆礼物不开心吗？看看嘛。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好，但想说你不是有手工吗？投其所好。
1: 谢谢。
0: 你今天心情不好，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我平常就这样。
0: 来，你旁边这位呢，好歹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司法考试的最强大脑，你要真有什么烦心事儿就说说。
2: 我啊，专注排忧解难十几年，
3: 我觉得没毛病啊。当时情况那么紧急，那所有人都知道病人危险，就只有你这个朋友还冲出去找了个机会通风报信，那他已经比所有人都勇敢很多了。
4: 但他当时打电话给他同事的时候，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
3: 成年人嘛，不必要什么都说得那么明白，给双方都多一点台阶下。那如果他这个同事要真不想帮忙的话，可以装糊涂的。那他俩关系应该是很不错，而且很有默契，一个信号就都懂的，他丝毫没有犹豫。
4: 所以你真的觉得他做的没有问题？
3: 都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打工人，你们医生啊，见过太多人情冷暖了，心都钝。跟我们律师也差不多，经常会见到很多人性的灰色地带，所以反而你这个朋友啊，让我见到了人格的闪光点。真的，而且做法也很聪明。替我转达一下我对你这个朋友的仰慕啊，有空约你这个朋友出来一起吃饭呀。哎，你那个手工叫什么名字啊？不好意思说，该不会叫宝宝吧？
4: 啊？
3: 真的叫宝宝？
4: 他叫 Z。
3: Z？ 是个女孩子啊？

0: 等等等，陈波，你猜我今天带谁来了？他们太吵了，吵得我都睡不着觉。我把他们带过来陪你啊，我也不能经常在这儿。
1: 我呢，还给你请了两个帮手。噔噔噔噔。
0: 你从哪儿编出来的？
1: 刚刚那小卖店啊，我看挺可爱的，就给你买了。
0: 哎，你看这熊猫是不是跟长得一模一样？
1: 找不着。
0: 你要是嫌他们吵，你就快点醒过来吧，好不好？你快点醒过来吧。
2: 你说快点，快快，这里有人晕倒了。
3: 乔薇，乔薇，乔薇，你怎么样？没事吧？怎么样了？你怎么样？没事吧？
2: 醒醒
3: 啊，乔薇，乔薇，能不能听见？
4: 小王主任，我神经外科老。

0: 二尖瓣区能听到明显吹风样杂音三级，说明二尖瓣有严重关闭不全。你之前有类似的情况吗？自己的病自己知道吗？先转心外科吧，他这种情况肯定得手术。
1: 好。
2: 我不开刀。
1: 你心脏二尖瓣严重脱垂，现在已经是重度关闭不全了。如果你不干预，你的心脏会逐渐扩大，

0: 你昨天发生的情况你想发生第二次吗？
1: 薇薇呀，你就听医生的吧，你昨天都把阿姨吓死了。
2: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面有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用点利尿剂行了。
3: 你自己都能医自己了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开刀，我们不会建议你做手术的。
2: 反正我不开刀。
3: 反正的原因可以告诉我吗？家属跟我来一下。
4: 啊。
5: 蔷薇那姑娘挺惨的，跟那未婚夫俩人出了车祸，那男的呢，严重脑损伤，能醒过来机会啊微乎其微。他倒还好，轻伤，但他自己心脏还有问题，你说这么祸不单行吗？
3: 您刚才说。是他阿姨是吧？
4: 啊，对。啊，其实他是儿媳妇，准备春节以后办酒，还没来得及改口呢，就出了车祸。我儿子还在 ICU。
3: 是这样，他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必须要马上做手术。
4: 手术得多少钱呀？
6: 有医保吗？
4: 哎呦，
6: 那要看具体选择手术的方案，个人承担可能1到2万之间吧。
4: 我是这么想的哈，你看他做完手术我都可以照顾他，但是这孩子吧脾气倔，我也做不了他的主。
3: 那他自己的父母呢？
4: 孩子命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3: 这是心脏，是维持整个人血液循环的一个泵，它负责把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这个是二尖瓣，它是一扇单向门，只允许血液从左心房流入左心室。你就是这扇门坏了，关不严了，所以血液就会从左心室倒流回左心房，造成心脏扩大，心脏压力加重，才会出现心衰的症状。你的病叫二尖瓣反流。你目前的情况，左心房已经明显增大了。如果现在做手术，咱们把那扇门给它修好，或者直接换一扇，那你的心脏会缩回原来的大小，生活也跟平常人一样。但如果你一直拖着，左房就像一个气球，它会一直胀大。到时候如果你再想做手术，那一切都完了。他缩不回去，而且你多次心衰发作，不是我吓唬你，你下次倒下就不一定能再站起来了。
2: 你说完了吗，医生？我不开刀。
3: 我去看过你的朋友，对你的遭遇也很同情，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我觉得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2: 谢谢你，我就用点药，或者你帮我办出院，我会自己签字，说是我自愿出院，死了不会讹你们。
3: 你明明可以活，为什么要选择死啊？而且这个手术他都不用开修，就是个胸腔镜，切口就4到6公分。
2: 那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你救不活他，我活着干什么？
7: 我都拿着模型去跟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还是不同意，你说怎么办？
8: 他现在求生欲弱也是能理解的，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劝吧。
7: 所以不就是问你有什么办法吗？哎，金江木这边。
9: 哦，小心啊。嗯，烫啊。谢谢小峰主任。
7: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托盘吗？
9: 托盘远啊，我低估了这个传热的速度啊。小峰主任吃这么素啊？我这里有海鲜，正合你的口味。
7: 人家什么口味你都知道？
9: 你什么口味我也知道啊，

0: 天天吃那么甜，早晚牙都蛀光了。
1: 我也爱吃海鲜。小气。坊间都流传方医生对待病人如亲人般体贴，春风化雨。
2: 是这样的，有一个病人
1: 二尖瓣脱垂，
2: 就是情侣两人一起出车祸的
0: 啊。我听护士说了，怎么了？
1: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麻烦，就是那个女孩她死活都不肯做手术。
3: 我好说歹说，软的硬的都用了，她油盐不进，而且我再一说他就哭了。
0: 你肯定直来直去的，没准还凶人家了。我
3: 当然没有方医生那么会说话了，所以我们就想请你帮帮忙，去沟通沟通，做一回知心大姐姐。
2: 确实啊，女孩子之间或许比较好说话。
1: 嗯，成交。
0: 林主任，你这个也太抠门了吧。
1: 这可是我一整天的余粮了。
0: 也是，奖金都被扣光了，再这么下去可能还得倒找医院点钱。
1: 方医生人美心善，说什么都对。嗯，
0: 继续保持啊。
1: 哎，对了，我上回见着方教授了，你跟他长太像了，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瞎说什么呀，从小人都说我长像我爸。
3: 怎么可能，就你们俩的眼睛平时都是圆溜溜的，笑起来都是弯弯的，还有那脸型叫什么来着，哎，叫什么，哎，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骨相清奇，一般人里面很少见的，比如我小侄子还嘱咐我要去买小卖部的虎皮小蛋糕呢，再不去就买不着了。这交给你了啊，这包收下啊。
2: 那我先走了，慢慢吃。嗯，
0: 我想
2: 下次再说吧。
4: 他一直这样吗？是呀，骆主任说他是广泛脑部损伤，挺严重的。哎，其实就已经是植物人了。
0: 蔷薇是每天都来看他吗？
4: 是呀，他每次呢都是第一个到，妆化得漂漂亮亮的，给他护肤擦脸擦身上，拉着他的手说话。
0: 他们感情应该挺好的吧？
4: 那能不好吗？他们差点都结婚了呀。而且你知道吗，为了给建波付医药费啊，他毫不犹豫把婚房折价卖了。而且听说两个人攒了很多年才攒够的首付。
5: 对，我听建波的妈妈说过，他们两个人一起攒钱，但是房子卖掉之后，他把所有的房款全都给了建波的爸妈。
4: 所以啊，建波爸妈因为车祸的事儿本来对他是有点埋怨的，后来呢也被他感动了。
0: 车祸为什么埋怨他？
4: 具体的呢我也不知道，两个人一起上的车，一个重伤，一个什么事也没有，家属难免会有点迁怒的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15: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4: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7: 这不符合流程。
15: 我让你去就去。

0: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生自由。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护着病人的信任？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你过气了，
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2: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脑子六六六。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脑子六六六。

0: 哎，对了，我上回见着方教授了，
1: 你跟他长得太像了，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你瞎说什么呀？从小人都说我长得像我爸。
1: 怎么可能？就你们俩的眼睛，平时都是圆溜溜的，笑起来都是弯弯的，还有那脸型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哎，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古象清奇，一般人里面很少见的，比如完蛋，我小侄子还嘱咐我要去买小卖部的虎皮小蛋糕呢，再不去就买不着了。这交给你了啊，这包收下啊。
1: 那我先走了，慢慢吃。
2: 我想
1: 下次再说吧。
3: 他一直这样吗？
4: 是呀，骆主任说他是广泛脑部损伤，挺严重的。唉，其实就已经是植物人了。
5: 蔷薇是每天都来看他吗？
4: 是呀，他每次呢都是第一个到，妆化得漂漂亮亮的，给他护护肤，擦脸擦身上，拉着他的手说话。
5: 他们感情应该挺好的吧？
4: 那能不好吗？他们差点都结婚了呀。而且你知道吗，为了给建波付医药费啊，他毫不犹豫把婚房折价卖了，而且听说两个人攒了很多年才攒够的首付。
6: 对，我听建波的妈妈说过，他们两个人一起攒钱，但是房子卖掉之后，他把所有的房款全都给了建波的爸妈。
4: 所以啊，建波爸妈因为车祸的事儿，本来对他是有点埋怨的，后来呢也被他感动了。
5: 车祸为什么埋怨他？
4: 具体的呢我也不知道，两个人一起上的车，一个重伤，一个什么事也没有，家属难免会有点迁怒的吧。

0: 我帮你。来，这
1: 你是？
0: 我是心脏中心的医生，我姓方。
1: 医生你好。
0: 你好，我专门来看看他。
1: 哦，
0: 你是要去探视吧？
2: 别着急，我去拿个轮椅，我推你过去。
1: 啊，也好，催费了，我去交一下费，那就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中专毕业以后，我就去一家美容美发店当学徒，学美甲。那时候店里面除了我和我师傅，没有别的女孩，其他的美发师都会开我们的玩笑。除了建波，他也跟我讲话就脸红。
0: 你们从中专毕业就认识，那到现在很多年了？
3: 七年了。从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开始，他就把工资和奖金交给我保管，说要攒钱买房子。其实在遇见他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成家。
0: 为什么？
3: 因为我自打是个小不点儿，就被扔在火车站了，又被送去福利院。院长妈妈给我取名叫蔷薇，就是因为衣服上印着蔷薇花。别的小孩都被领走了，我这样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肯定不会有人要，所以能遇见建波就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0: 那后来你们怎么出车祸的？
3: 大巴司机疲劳驾驶，我和建波就是想趁着年前出去玩一玩。
4: 媳妇儿，你把安全带给系上吗？
3: 不用了吧。
4: 快快系上，要不我给你系啊。
3: 不用系了。
4: 车坏了，这你坐我这个。

天波，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有两只小麻雀跑到我的窗台上，一直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叫。他们就是在跟我说，说建波想你了，你快去看建波，

0: 这老天爷怎么就可着一个人坑呢？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劝啊！现在说什么都显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反而简单了，周主任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2: 什么意思？
3: 周主任，你人缘那么好，给身外打个电话，让他们跟我们打配合，就跟他说他未婚夫有可能醒过来，这样他不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了吗？
0: 但这样跟病人撒谎不合适啊。
3: 救命的谎言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1: 不然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殉情吗？人最怕的就是绝望，对他来说，死刑和无期徒刑是有根本区别的。周主任怎么想啊？
2: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2: 对病人家属撒谎是违反医德规范的。
3: 又来了，条款大过天。
1: 那医德规范还让我们一切为病人着想呢？
2: 就是为了蔷薇着想，才不应该给他虚假的希望。即便他因此答应了手术，那要是他未婚夫病情反复恶化了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二次伤害？
0: 对呀、啊，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眼前就是怎么救他的命。
2: 眼前固然重要，但是长远的考虑更加重要。
1: 人都没了，还长远考虑什么呀？
2: 你不能一味的只是。
4: 主任，门诊吧。
2: 蔷薇的命一定要救，但我们还能再一起想想办法。你可千万别再冲动了。
3: 怎么办？
1: 喂，
5: 林主任，蔷薇急性左心衰。
1: 我马上来。
0: 怎么了？
1: 怕什么来什么。
6: 不要抢救车，
7: 林主任。

0: 半个多巴胺，
1: 暂时算是缓过来了，但这样下去不行啊，主任，发作频率越来越高。
2: 你在这盯着，换医生。
3: 不好的。

0: 这不好吧，这属于基本家属吧。我们刚才和病人家属沟通过了，建波的父母对他们儿子的情况很清楚，他们也是希望蔷薇能够做手术的，是吗？
1: 对，只要您肯帮这个忙，手术交给我，您放心，这种手术我做过无数次。
0: 不是我不帮你啊，不出事儿还好，出了事儿啊，有惹不进的麻烦。再说了，谁能保证每个手术他能百分之百顺利呢？
2: 蔷薇这两天急性左心衰频繁发作，情况越来越危险
3: 了。医生就应该治病救人，现在只需要您帮忙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您为什么就不肯呢？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蔷薇就这么一点点恶化吗？
1: 我说转醒的希望渺茫，我都已经很顽状了，他脑损伤那么严重，怎么可能醒呢？完全没有希望了都。
3: 若水，刚才是我态度不对，对不起。您是我们的前辈，接手的病人一定比我们多得多，我想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但凡有一点希望都不应该放弃，蔷薇她还有大好的前程，求求你帮我们这个忙吧。
2: 医者父母心嘛，蔷薇从小被父母遗弃，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还出了这种意外。如果真像您刚才说的，建波没有希望了，那我们更要竭尽全力地去救蔷薇。只要手术做好，他后续可以恢复得很好的，就在于您一句话。您这份情谊我们一定会记在心上的，求您帮帮忙吧。
1: 下午还有个手术，手术结束以后我去你那一趟吧。
3: 几点啊？
1: 下班之前吧，都答应你们了，还几点？几点？
2: 谢谢您。我刚刚手心一直捏着把汗，万一骆主任提出要和江主任商量，或者要向上级申请，那一级一级可就麻烦了。
3: 本来就是特简单的事儿，如果他反过来求我，我二话不说就答应。干什么？
4: 是谁前两天画风突变，说要微笑服务的？怎么今天还是这么莽撞？
3: 我试过了，但这画风改起来太难了。
4: 我就是好奇，你之前在西立医院的时候，没有跨科室合作过吗？
3: 当然有了。
4: 那你态度都这么横的？
3: 有理走遍天下，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不管什么其他有的没的。
4: 你这么沟通，人家还能配合你？
3: 不用我沟通，我跟曹老师说，曹老师跟人家说，人家就同意了。
4: 难怪了，难怪你的情商始终保持在及格线下，特别稳定。
3: 但其他方面分数高吧，对不对？
4: 还行吧。
5: 真的吗？他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吗？
6: 啊，是这样，医学上的事儿嘛，本来也没那么绝对。既然现在病情逐渐变化，理论来说，有可能变坏，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好，这谁也说不准，这都要看他的造化了。只能说，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吧。
5: 主任说他会好起来的。
6: 你先不要激动啊，
1: 我刚才说的是可能啊，只是可能。
5: 我知道，知道。
1: 好。
5: 所以说，薇薇啊。但他听医生的话，把手术做了啊，咱们就可以跟建波一起回家，一起出院了。听话，快。

0: 我的主意是不是太残忍了？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有这样，他才会同意做手术。
1: 反正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希望后边一切顺利吧。
2: 谢谢
1: 罗主任。没事，手术好好做，我先走了。
3: 陆主任。

0: 你到底还是对他撒了谎。刚刚墙面又急救进来，你也有份。嗯，也是为他着急。
1: 后悔的，只要病人平安，我从来不后悔。
0: 小峰主任，我知道我们这样做欠考虑，但救人要紧啊！只要蔷薇做完手术，情况稳定了，我一定会跟他道歉的。
2: 松手。

0: 主任，乐主任都他来过，你知道吗？他说，建波会好起来的。啊，
1: 陆主任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建波有希望，建波有可能会好。
1: 他说的是有可能是吧？
0: 对啊，有可能就是好事啊。所以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我每天都要去看建波，我要跟他讲话，我也要一天比一天好，这样他就能一天比一天好，他很快就会好起来，对吧？

0: 我们当然希望锦博能早点好起来。
1: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做手术。
0: 太好了，那你好好休息。

也没那么绝对。既然现在病情逐渐变化，理论来说有可能变坏，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好，这都要看他的造化，只能说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吧。

0: 小峰主任，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事想问问你。
1: 当然，坐。
0: 我听说我这个二尖瓣脱垂有一种手术，不用开刀，叫什么前
1: 二尖瓣前夹术。
0: 对对对，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1: 行，它是一个介入手术，从大腿这儿放一根细导丝移动到你的心脏，再用一个特制的前夹器把你的半夜给夹起来。
0: 不需要全身麻醉？
1: 对，不需要。

0: 期大概多久？
1: 一般来说，两到三天。
0: 两到三天？那有这个谁还要做大手术啊？
1: 二尖瓣前列术在国内开展的时间还不算长，目前来说是针对老年人还有手术高危患者，你这么年轻是不适合这个手术的。
0: 但是这个只要两到三天，我恢复好了就可以去陪建波，等他醒过来我们不就……
1: 蔷薇，你认真听我说，这个手术对年轻患者临床数据是严重不足的，对你来说外科手术才是你最佳的手术方案。
0: 我听明白了，你就是说外科手术更成熟，这个手术更冒险，但建波都这样了，我冒点险无所谓的。
1: 不是蔷薇，这跟冒不冒险没有关系，你得考虑到一个手术的远期效果。
0: 嗯，我会好好考虑的，谢谢小峰主任。

0: 病人主动提出来的。
1: 是，
2: 可以考虑啊。你年初的时候不是还发表了一篇关于 MetroClip 的论文吗？
1: 是，但是蔷薇这么年轻，我还是建议他接受外科手术的。
2: 我明白现在是临床证据不足，但是小峰啊，如果我们要是全部按照指南去走，那么任何一项新技术都不会被突破被采用的。你没看到其他医院已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了吗？最关键是现在病人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愿望，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重新证明咱们东立心内那有实力呀。咱们也不要因为燕总这一次挫折就畏首畏尾了。你呀不用担心，技术要进步，科室要发展，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坏事啊。到时候这个事儿我跟院里去申请。
1: 白老师，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再跟病人好好商量一下，您先别跟院里说。
2: 行。
1: 白老师
0: 啊，
1: 我申请十佳青年医师，里面有一项科主任评语，您看什么时候帮我填一下？
2: 评语到时候你自己写一下，回头我一看，您一签个字就行了。
1: 明白，谢谢白老师。
3: 以上为昨日新入院八号床杨桂兰的情况，现为进一步进行手术治疗，收入我科，一般状况尚好，夜间病情稳定，暂未做特殊处理。另外，六号床的蔷薇，昨日应该做胸腔镜术前准备，但是他本人的意愿是说要考虑考虑。
4: 他考虑什么？
3: 他没细说。
4: 他什么时候说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3: 没来得及。另外就是，
5: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我们心内科讨论下来呢，认为蔷薇可以尝试做 MetroClip 二尖瓣前夹术，但是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未婚夫呢还在咱们医院的 NICU 昏迷着，基本上是植物人了，这两个人同时住院还把房子卖了，所以呢我就争取到了器械厂家的一些援助，可以免除相关的器械耗材的费用，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6: 这个病人只有28岁，这么年轻就给他做攻心性而非根治性的治疗，不符合指南。
4: 而且院长，蔷薇一直是我的病人。
5: 崔院长，你刚才您说的呢，其实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但是这个病人是先天性的二尖瓣脱垂，从小就被遗弃，在福利院长大的，你这好不容易结婚了还出了车祸，小姑娘的身世真是太凄惨了。我听说之前是强力的抗拒外科手术啊，我们真是出于人道主义去考虑的，最终结果呢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意愿来决定。
6: 你们跟病人和他的家属沟通了吗？
5: 小峰，你说说看。
1: 病人有来向我咨询过，我也说明清楚外科手术跟 MetroClip 的利弊，但因为他未婚夫的关系，病人表达了对介入治疗的强烈倾向。
6: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跟病人要做深入的沟通，一定要把利弊风险

0: 都给他讲清楚。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两个科室要注意好好配合。
1: 不是院长，
2: 没问题。
3: 哟，不好意思啊，刘医生，把你给打断了，你继续啊。
2: 最后一个病人，十六床的老爷子，缩窄性心包炎，可能要给他做个手术。
0: 谁？
4: 二。
0: 哦，手术谁做？
5: 我来做，要进行缩窄心包的剥脱与切除。岁数大了，基础病一堆，手术起来风险还是挺大的。但是已经到医院了，咱也不能不管啊。
0: 行，那他的手术费用我们报社公布走流程，另外咱们心脏中心也分担一部分。那个花儿
6: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多大岁数了，从哪儿来的，反正当时他在路边心梗了，路人打了120送到这儿来的，白主任给他装了一个支架，但是术后一直处在瘫痪状态，且这里不是很清楚。
7: 身上没有证件之类的吗？
6: 没有，全身上下除了衣物和鞋，也就兜里有点钱。这么大岁数了，这病那病的，福利院也不敢收啊，就一直在我们医院里面。
7: 我之前好像没见过他。
6: 他之前肠梗阻，在普外住着呢，肾内、肾内他都住过，这才刚转回来。
7: 那没人找他吗？
6: 咱们医院往那个公安局还有民政部门的网站给他发了好几次寻人启事，但你看两年多了也没有人来找他，所以他可能是孤老，或者他家里人不要他了。
4: 文儿，文儿
7: 他在说什么呢？
6: 他在喊花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他经常念叨花儿，所以大家就都这么叫他。
1: 你没什么想解释的吗？蔷薇的情况最适合的是外科手术，你比谁都清楚，不然也不会转诊到我这儿。
8: 我没有主张麦帅出来，是蔷薇他自己态度坚决。
1: 他自己宴辉的事情才过去多久，你们就不能长点记性吗？
8: 这是两回事，林主任，与其你来这儿批判我，倒不如你们赶紧出去想想办法，怎么让蔷薇改变主意。
1: 我现在还怎么改变？
9: 哎，咱先别着急，之前蔷薇一直拒绝手术，现在至少愿意接受治疗了，这就是进展。至于最终到底要什么方案，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1: 所以当时在会上我就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给病人不同的治疗方案考虑，我同意，但绝不能有人背后撺掇。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提供给他治疗方案的时候，没有功夫给我打个电话吗？一开始是你说的，怕给他带来虚假的希望，现在你又提供给他明显这么有风险的手术方案，这会儿就不怕给他虚假希望了？
8: 我再说一次，我当时建议他的是首选外科手术。至于为什么我告诉他 Mitra Clip 的利弊，那也是身为一个医生跟一个病人的客观论述而已。
1: 对，你就客观地跟他说，选择微创手术不用全身麻醉，没有痛苦，伤口很小，谁不动心？而且你们那个白主任还偷偷摸摸地申请了减免费用，做事能不能敞亮一点？
10: 这做人做事有个明暗界限，你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以后伤害的是你自己啊。

0: 我就不成那样，怎么样？我是组长，我怎么跟病人沟通，决定怎么样的手术方案，我需要你的批准吗？
1: 做组长也不能有私心。
2: 林主任，你这话重了，咱们对事儿不对人。
0: 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次次都跟他站一伙儿的？人家做手术升职加薪，你图什么？那么喜欢跟着他，你去内科呀？做医生讲良心的，良心都丢了还做什么医生？
2: 小峰主任就不是那样的人，不然上次燕总做他委危险，
3: 闭嘴。

0: 行。怎么了这是？这欺负我们小然了？
1: 没有，

0: 林主任，
1: 嗯。林主任，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胸闷没那么难受。
2: 那挺好，坐。听说你要做微创？
1: 嗯。
2: 关于二尖瓣前夹术，它虽然是个微创，但这个手术还不成熟，术后的恢复。
1: 林主任，我知道。小峰主任把隐患、危险都告诉我了。这个方案创伤小，恢复快。我要照顾建波，谢谢你，林主任。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2: 行，既然你都想好了，就好好调理，以好的状态迎接手术。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我，找周主任。
3: 还是把疗程吃完吧，您现在这个狭窄的程度我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到时候还是感觉特别不舒服，我们再考虑装支架。
4: 好好好，
3: 嗯，
4: 谢谢周主任。下午没了，刚刚是最后一个。
5: 主任，食堂走一个。
3: 行。不小心多打了一份，不然你帮我吃了吧。
6: 这么大一锅又不是小点心，怎么就不小心多打了一份，而且就只有这一份？
3: 我特地买给你吃的，我记得上次你喜欢吃。
6: 谢谢。
3: 抱歉啊，上午是我态度不好，你别忘记。
6: 哎呀，我都忘了，你也吃。你那篇论文我看过了，你说麦索可以，就算愈后不好也能弥补。
3: 我年初刚发的论文你就看过了。
6: 作为一个合格的粉丝，最新鲜的物料怎么能错过呢？但我听说咱们院之前没做过，你有多大把握？
3: 我之前参加过专业培训，跟业内专家做过几次，还跟白主任做过两次，都是成功的。但光靠我一个也不够，反正这事你别管了，又不是你的病人。
6: 我也是医生，好吧。
3: 所以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呀，别一天天的搞得比院长还忙。我是说真的，医院里面人事复杂，你刚来东帝，年资又低，要学会明哲保身，知道吗？
6: 知道了。

0: 妈妈过后很后悔，她说不该对你口不择言说那样的话。
1: 口不择言的话通常是真话。
0: 不是，是气话。人都有脾气上头话赶话的时候，而且你们如果像咱俩这样天天见面，这样芥蒂很容易就解开了。
1: 行了，这是我跟他之间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0: 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什么都不让我管，总是来回推三丈远。

0: 我之前确实会迁怒于你，我承认。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没有什么必要。你是你，他是他，我们是同事，也可以是朋友。
1: 还有呢？还是小白啊。
0: 快吃饭。有这么好吃吗？
1: 好吃啊，你尝尝。
2: 有一份儿。
3: 这几床的？
2: 背面写着呢。
3: 这已经几回了。嗯，你要是都收了的话，照这个进展速度，名车豪宅不远了。
2: 对呀、啊，我就想不明白，凭我的名气跟技术，还有这身白大褂，怎么就不能让家属心安呢？
3: 你别着急啊，每个病人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你的红包已经退到账户上了，下次不要再这么做了。规矩慢慢就立起来了。
2: 我看不见得吧，从我跟着我老师做医生到现在，一次都没收过，但家属该送还不照样送。这就说明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另一套规矩，而且威力更大。
3: 他今天心情不好，不知道谁欺负他了。

0: 哎，阿姨，啊，哪不舒服吗？
1: 我岔气了。
2: 岔气了？
3: 阿姨，你在这儿啊？哎呀，我总算找到你了。给我吧。还有，我不信。阿姨，您都住院了，怎么能喝酒，还吃这么油的东西？
1: 吃不吃都是这个命，还不如吃点好的，心情舒畅。
2: 杨阿姨啊，你要是再不配合我们工作，我可就要做护士长了。
1: 哎，不不，
2: 看他怎么训你。
1: 我就喝了一小口，我这还没吃呢，我。拿
2: 阿姨啊，你该吃药了，一会儿还得输液呢。
3: 哎呀，我这一天忙死了，还得跟你这打游击。
0: 行，你去忙吧，我送他回病房。
2: 行，谢谢冯医生，你可得看着他进病房，不然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呀，一听说打针吃药啊，总想逃跑。你说你能跑到哪儿去？走了，快点啊！
0: 你几床的？
1: 八床。
0: 送你回去。不差气啦，
1: 差很差。哎，谢谢
0: 你慢点，没事。
4: 哎，杨阿姨，哎，

0: 这都第三回了吧？
1: 是，哎，你到这个病区了？啊，之前不是在老楼吗？
0: 啊，现在这两边都归我。
1: 那好，这个楼比那个楼啊，敞开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哎呦，姐姐慢点，你好多了吗？
2: 还是试的浑身没劲儿啊，
1: 慢慢来，快出院了吧？哎，
2: 明天就出院了，
1: 多好啊，正好赶上回家过年。
2: 嗯，好，谢谢您。
1: 你慢点啊，慢点。
3: 您这轻车熟路的呀。嗯，
1: 都是老熟人，不过看你脸生啊，你是新来的吧？
3: 我都来两个月了。
1: 哦，那我比你资格老。你看我之前呢住在心内科，他们给我吃西药打盐水，哎，这回不一样了，这回又开刀哦。林主任，林主任来了。
4: 那我也管不了您啊，我让林主任过来管管你。
1: 哎呦，你看看，真是
5: 杨阿姨，哎，吃药了。哎，叫什么名？
1: 杨桂兰。
5: 来，吃药了，来，扫个完带。
1: 嗯，好。
5: 哎，你的药。嗯。跟谁？啊
1: 啊。嗯，林主任，认识他。啊啊啊！
4: 太好了，杨阿姨。嗯。哎，杨阿姨，你看我找到了什么东西？
1: 不。这
4: 啊！你看，我就说您还藏好吃，这是贝贝姐给我的。哎呦，不行，阿姨，
1: 不行，不行，
4: 阿姨，这不行，不行，
1: 这不行，这不行。哎呦，
6: 低油、低盐、低脂、清淡饮食，都跟您说多少遍了？您是把医院的规定都当耳旁风是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吃，但是我拿着望梅止渴，我就看。
4: 阿姨，我听说您晚上是不是还不睡觉啊？在床上刷短视频，还在嘎嘎乐，您这样可影响别人休息。我隔壁床可多粗。
1: 这死老头儿！这样，我在被窝里边刷，听不见声音的。
4: 现在需要您好好休息，您休息好了，我们好给您手术。还有，可不敢在这个病房里跳广场舞了，也叮了咣叮，也没跳几下，浑身是汗，何必呢？
1: 我保证，保证不再跳了。
4: 您昨天保证还跟我说不偷吃呢。
6: 杨阿姨，我认真的跟您说，如果管床大夫再投诉您的话，我们可就对您不客气了。大家都是为了你的健康，你要是表现好，一天可以吃一个。哦呦，
1: 林主任，你真是个软心肠的人，谢谢林主任。那干脆这样吧，就像你们发药片一样，造一片，卖一片，好吧？
4: 就一根，杨阿姨。
1: 就一根，就一根就行。嗯，谢谢林主任。
4: 好好休息啊。
1: 好，谢谢林主任啊。嗯，
4: 这老人家我还真管不了。不是，他明明马上70岁了，他却有一颗7岁孩子不羁的灵魂。你要找他吃药输液，你肯定找不着他。哎，他没事他还好喝两口。
7: 怎么办呀？你说，
3: 你说刚刚那个阿姨吗？
4: 对。
3: 哎呀，住院的老人啊，难得有这么活力四射的，也不全是坏事。他是什么病？啊，
4: 他前两次是应激性心肌病，这次是三支病变，要打圈。
3: 一般来说，应激性心肌病很少有合并三支病变的。
4: 确实很少见，不过他年龄也大，基础病也多，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他都有。再主要他生活习惯也不好。
3: 那他家人呢？
4: 有一个侄子照顾他，说是照顾他，成天就见不着的人，要么就玩那手机玩游戏，什么打水打饭人都是杨阿姨自己，你晚上你更别想见着。
3: 那他没有其他家属吗？哦，
4: 对，你刚来你不知道，杨阿姨的丈夫还有孩子都在汶川地震中去世了。
3: 你刚刚说他有应激性心肌病。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5: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4: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已经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座椅。天水不光有麦积山和麻辣烫，听说还有一家宝藏的私人博物馆，走去逛逛。这才是真正的老前锋。哇，这仪态，这气质，
1: 我看你也是大家闺秀呢，来合个影儿。
0: 叮叮叮，哎，我怎么听到那边有说话的声音呢？
2: 兄弟，我可听说馆长最近在闷声干大事儿。啥情况？听说他把华语之门的专家团请来了，好像要搞海选，看什么宝贝？
3: 看宝贝？啥宝贝？咱不就是宝贝吗？来看咱们就对了，
2: 顺道看看我们俩。
0: 打耳一看眼花缭乱的，感觉不是来鉴宝的，来摆摊来了。
4: 原来这东西收的东西
5: 啊，从哪儿买的？
4: 这北京。
0: 这是一趟收过来的吗？
4: 不是不是，这十五年之内断断续续。
5: 断续了，这花钱多吗？
4: 大概1000多万吧。1000多万吧。
0: 1000多。
6: 就是销这东西不好说啊。
7: 这个铁球瓶中间的有几个横，它的弄的最弄的方法符合这叫零对对。
0: 这几件当中，您最看好哪一件？
4: 我最看好这件。
0: 这件您当时收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方便说吗？
4: 这个花了可能有600多万吧。
0: 600多万？那这四件呢？
4: 这个我咋感觉反正也，因为如果这个碗对的话，除了皇帝和皇后，什么人都用不了。我们中国有实名认证的这个碗不会超过10只，不会超过10只。三秋杯，全世界一共1只半，1只故宫博物院，半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以这个应该是上三代清仿。
5: 不是，说实话，你这一说，我压力还挺大。你说你花那么多钱，真的是。
0: 马上想冒汗了。
4: 没事
5: 啊，我们先说这个啊。大家说这一对是成化豆菜三秋杯。您说呢？这个东西数量就1只半，也不对。故宫明确展出的就有2只，北京故宫、台北有若干只。那么这一件呢？我们看啊，首先呢，像他说的康雍时期有官仿官，但是这件东西呢，它和后朝仿前朝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是康熙雍正仿的呢，它的落款和青花料呢都和成化时期有较大的一个区别，它的形呢做的有点偏斗笠型的，它的这种笔数的一些填染和尤其是写款仿成化款啊，写的相对来说比成化的工板工整一些。这些东西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些东西买错了，这些东西就是近些年的新仿，它的杯型拿捏的就不准确，成化的形呢做的都比较的挺拔一些。第二呢，它这个料不是平等清料，是现在调出来的一种料，又光很清亮，这就是一个电器压烧的，修足呢修得很机械，我就是一个仿品。这个呢是诗书画意齐全的一对碗啊，这种应该是杏林春宴的一个题材。
4: 对，杏林春宴
5: 珐琅彩啊。那么这一件，
0: 我怎么感觉
5: 你这可是雍正的。说实话，雍正的比这个比乾隆的都要少，他这个是最高级的，是画的是杏林春宴加诗文的。珐琅彩是用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料，最早是康熙时期进口的珐琅料，皇帝很喜欢，然后就自己命人去督招，在这个养心殿就设了一个窑，这些窑工的范本都是当时宫廷画师，所以你见到的很多的珐琅彩基本上都在清宫里旧藏。它的画工，你看羽毛啊，包括里面的结构拿捏的不准确，而且里面的这种填染啊不够精细，尤其像花头上面这个雍正的粉呢是特别有名，是那种淡粉，极致的淡粉，你这个料呢发油，这个药的质感不好，而且呢整体的釉玻璃质很强，这釉也薄，这也是个仿品。
0: 重头戏来了啊！什么水平？
4: 这我现在说不上，反正我东西应该它这个，你看这窑裂变都烧出来了。
5: 烧瓷器烧之前呢，它瓷器会有这么大，烧完以后会收缩1/3左右。但是有窑裂不代表它一定老。
4: 啊， 这对
5: 新瓷器也会烧出窑裂了。这个形叫天球瓶，最早是从中东地区的金属器演变过来的。这个叫黄甸青花，黄甸青花比青花还要名贵，所以说风格上是永乐时期的天球瓶。首先这个龙上面虽然说是照了永乐的龙画，大家看画的是很平面，这个小孩作画的。真正的永宣的这种龙，它画的会有立体感，线条也是非常的绵软，而且呢像这种里面的这种笔触，这种笔触上面这个字体都很含混。这个底板虽然说你说有这种所谓的火石红，但是火石红也是电器要烧的，我这也是个仿古。
8: 我带来一块玉。
9: 哇，很白哦，
0: 又白又净的。
8: 玉料也好，玉质也好。
0: 您怎么得来的？
8: 这个是我去年在北京拍来的。
0: 拍它花了多少钱？
8: 哎呀，这个30万过了。哇，
0: 那大家伙看看感觉怎么样？觉得这30万花的值不值？
10: 值，
11: 这个我觉得值。它这个玉质细腻啊，
4: 挺好的，玉细骨也好。
0: 您看这是什么时候的？觉得
4: 年轻的吧，
7: 这个年龄远一点吧，这个算个中国玉吧。
8: 中国你说？哎，
9: 中国就是指唐宋元。
0: 那您当时拍卖的时候上面信息是什么年代？
8: 拍卖会标注的是明代，但是我看它的年份应该会更早。
0: 为什么？
8: 根据它的这个工痕工艺还有它的整体的形，我感觉它至少得3000年左右。
9: 到商周了。
0: 这就早了呀。
8: 它就是当时的贵族用来这个组配。
0: 如果真像您说的是3000多年前的，那它这个身份地位等级可不低呀。
9: 你看这块玉有3000年吗？
12: 我感觉没有，很亮很白，感觉不像老东西。
9: 对呀，我们说这个千年古玉就成秋葵了，你这个3000年的成什么葵了？
0: 但是咱们不是还有一句话吗？什么旧器如新，必是宝。
8: 对
9: 对，繁花这话有道理。那我们就要看看它到底是西周的还是上周的。
0: 如果是上周的话，那这30多万真的是打水漂了。
9: 也不打，
8: 也不打，
0: 也不打。
9: 咱们呢就是玩玉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哪怕是买到新的，它玉料还有价值。它跟有的像书画里，如果是假的，它就是一张纸。就是这个如果是新的咱们还值3万，你心里有个底，你反正你亏也就亏20多。但是如果是明清的呢，得10万，那你要亏也就是亏20万啊。如果不亏的话，它必须是得是西周的，不是上周的。哦，
8: 明白。
9: 商周的玉器啊，这个纹饰啊，现在仿的特别多，特别现在仿这个工痕啊，能仿得特别好。这件呢，这首先它是一个和田籽料。行，那我仔细看一下啊。我仔细看了它这个工痕啊，包括它表面上的这个微痕，特别是这个孔道，它上面有3个孔。你看它当时呢打孔呢用的材料啊，都是用这个青铜的材料。青铜的材料呢，它比较软，它钻孔的时候呢，它磨损的会比较严重，钻头啊越钻越细，越钻越细，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上面大，往下了就小，形成这个孔呢像喇叭孔，所以这个孔呢都符合青铜工具打孔的这个特征。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整体的皮革包浆啊，非常的厚重，绝对不是明清玉的包浆。所以说，从所有的方面来看，这件都是一件西周时期玉鱼珍品。
8: 好，谢谢老师。
0: 那相当于它是值30万的。
9: 这么白，这么细，并且你看它一点沁色都没有，像这么精彩的西周的玉鱼，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0: 那我们也是很幸运啊，今天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9: 所以呢，30万，我觉得它远远不值。我给你的估价呢，就是在50万以上。
8: 好，谢谢老师，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3: 我这件东西呢，是家里边传下来的，一直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想让您今天给解解惑。

0: 一看感觉奇形怪状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不是盛酒器啊？啊，
2: 我看这个像个葫芦，是不是装水的？
0: 葫芦咱们一般见的不都是圆圆的比较饱满的，它这感觉怎么有好多瓣儿啊？
3: 我觉得这个像个秤砣，
4: 感觉有点像地雷。
5: 首先呢，这个形状呢，一看大家都认识这个形状，葫芦形的，对吧？嗯。这个有个孔，但是它没有开口，说明里面没有空间，它是有重量的，它是实心的，所以肯定是装不了酒和水的。哎，就刚才这位藏友说，哎，它会不会是个秤锤呢？我们见过这样的秤锤来称东西吗？好像没有啊。
0: 哎，
5: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秤锤形状的，有一个词是这样写的，叫权衡利弊。嗯。权是什么？
0: 权是什么？
5: 权就是秤锤，衡是什么？秤杆子。
0: 哦。啊，
5: 权衡要称一称重量，知道孰重孰轻，权衡利弊。嗯。这个有一个名称啊，秤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叫权。葫芦，葫芦的谐音是什么？葫芦。哎，其实葫芦这个器物呢，它是在八仙当中呢有一个仙人的法器，摆在家里还辟邪。行医的人他拿了一个葫芦，悬壶济世，是不是？它有很多种功能，就是去病延年的功能。像刚才你讲到，它是刮棱的。中国有一句吉语用词叫刮蝶绵绵，代表什么？家族繁盛。
2: 对。
5: 那么这上面装饰纹饰还出现了什么？还塞在这个绳子、这个绶带绑在上面，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又表达一个意思：寿、福、禄、寿、全。啊，无病无灾，对不对？这个万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是一个反写的利字，确实是万历。
0: 万历，
5: 他就把这个年代给交代清楚了。这是万历年制的一个葫芦形的带有吉祥用意的一个全形的物件，干嘛的？不是称东西的，它一定是镇宅辟邪、招财纳吉的功能的。像这样的呢，它是更去民俗化的。但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制成的呢？大家也看得出来，它上面有釉，它是瓷制的。平常见到的瓷制的，都是那种因器型而改变的那种烧制方法。但这个烧制方法有点奇怪啊！你看它通身没有漏胎部分，只有这三个支钉部分出现了漏胎。这个烧制工艺非常的高级。它不是直接的切削工艺的把它胎给露出来了，它是采用了满釉制烧工艺，极大程度的解决了露胎的问题。这一定是富贵人家才有的这种
0: 很精细
5: 工艺要求。那么这个工艺配上这样的趣极文化的内容，它已经足以说明这个东西是有档次，对不对？但是呢，它并不属于明代这个时期官方烧造窑厂的这种烧造特征。它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呢？我们观察一下，这个釉质呢是黑釉和青釉之间融合釉产生的，叫绛褐色釉。陕西耀州窑明代时期的民窑高级产品。我看你这个一脸福相，你家里条件一定很好。
0: 嗯。
5: 家里好的条件是有原因的，也许就是
0: 这个。那既然是真品，而且呢有这么多丰富的内涵，大家伙儿来估一下价格。
3: 我觉得可能五六万块钱吧，
1: 因为这个年代也算是明朝的，我想最少可能十万起吧。
5: 参考一下，人民币20000元。
0: 啊，
5: 老太太，您喜欢这个白瓷啊？我看，
6: 嗯，我喜欢白瓷。
5: 这个比较文雅的文房器物笔筒啊，镂雕花工艺的啊，是德化窑白瓷的品种。这件呢也是德化窑的，有回字纹和如意头纹饰的装饰。这个炉的式样呢是起源于明代这个时期，流行于清代中期这个时期，特别是带装饰的这种图案呢，流行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比较多一点。大家看一看这两件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7: 这个温润如
5: 玉，哎，对对，
7: 这个呆板，这是个易造品，这是个真东西。
5: 一个品种年代表达都差不多，但是完全不一样，那就说明什么？一个是李鬼，另外一个是李逵，对不对？所以老太太，这件东西的釉料呢，它采用的是现代的高纯度釉料制作的，这个是仿制品，没有收藏价值。您的这件呢，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釉呢，大家一看呢，白里发青，温润如玉，虽然很亮，但不刺眼，这个就符合了传统的釉料制作材质的。

0: 工艺特征。老东西经历了年代，它有一定有痕迹、状态特征、老化状态特征在上面。你看底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要这样使用？哎，它产生了正常的使用的磨损痕迹是漏胎的啊。然后它表面的这种陈化状态的这个特征非常的自然，并不是人为故意的。另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小心的磕磕碰碰的。这个老碴子时间长了，哎，就发现它不拉手了。为什么？它这个碴口也老化了。这都是真品具备的真实的痕迹状态特征，所以您的这件东西是一件非常开门的清代中晚期的一个德化窑的笔筒，真品，恭喜您。想不想知道它值多少钱？
1: 想知道。
0: 您的这件东西保存相对完整，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美，它是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的这个状态，给出您一个参考价，人民币30000元，恭喜您。同时呢，华裔之名的收藏证书送给您，
2: 很棒，
1: 谢谢。
3: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藏品是代表我们天水文化，
4: 代表着天水文化，来，大家伙猜一猜，可能是什么？
5: 会是麻辣烫吗？
4: 甘肃天水的麻辣烫真的是火出圈了，那这肯定不是一碗吧？
5: 哎呀，这肯定得200多了，
6: 是不是大地歪的彩陶？
7: 这应该是10克吧？
4: 你看大家都猜了这么久了，咱直接亮宝，让我们大家伙欣赏欣赏。猜了半天，感觉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啊。那您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3: 拆祖宅的事情，我一看这个东西比较独特嘛，我就把它放下来了。这就是咱们天水的八卦图，因为我们天水是伏羲女娲的故乡嘛，伏羲创造了八卦。
4: 提到伏羲，我真的觉得跟河南也很有缘分，因为我们河南周口有太昊陵，然后一提到伏羲，大家也都很了解嘛，华夏人文始祖，画八卦。治文字，然后结网捕鱼，治婚嫁等等的，就算是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本源。
3: 伏羲他是生在天水，他是去世在荷兰。
4: 但是这个八卦好像跟我们平常见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6: 对对对，看着有点区别。
5: 颜色怎么是有红的和黑的吧？
8: 不是，它这个中间还有一块这个不一样的啊。
7: 我看到的八卦都是圆形的，这个是方形的，第一次见。
4: 那所以说，高老师，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八卦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就是人皇的始祖伏羲创造的，后天八卦是谁呀？周文王。哦，这个非常明显的，它是后天八卦。大家看到的八卦图很多的，这一横连在一起呢成阳，两个断的成阴，就是阴阳结合，然后形成了这个单一的这个卦象。这个八卦的这种文化信息呢，在中国自古以来运用很广，我们的中医用八卦的形式，我们的命理术数呢在推算的时候也用这种八卦的形式。那么您的这个呢，刚才你也讲了它不一样，这是采用的红色的这种形式，它是干嘛用的？它是装饰色，这是砂岩石的白砂岩石。我们都去过麦积山吗？看到麦积山石窟的那个山头是不是是砂岩石制的？嗯，但是幸好的是还颜色不太一样，说明呢它不是在那里挖出来的，它刻的呢是一个方形的，表达的是一个八卦图，然后凹在里边的这个材质是什么呢？是一个铜镜。为什么用这种组合在一起？因为中间的这个镜子呢，我们知道镜子是照人的，是吧？照人面的，采天地日月之精华融在里面，它既包含了有阳，它还包含了有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风水用的一个镇物，起到了一个风水局的避煞作用。从它的著作特征来看，第一是老物件，第二呢它是什么时期呢？它是非常开门的晚明到清初时期的传世珍品，恭喜您。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专家。
0: 其实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恰恰这么有缘，创造八卦的先祖伏羲就在天水，您还收藏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是地方文化收藏的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一个收藏家。
7: 哎，你觉得他能值多少钱？
8: 10万左右吧。
0: 咦，你家有钱？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可以到10万、20万这样。
6: 7、8万？
5: 我能看2000。
4: 2000？你为什么相比于大家这么低？
5: 我感觉铜镜的话几百块钱吧，再加一个这个外面的话市场估价嘛。
0: 它本身单独拆开来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0: 但是我们刚才把它的文化点呀、啊，把它的使用用途讲得很清晰。如果说这件东西被再次重新使用的话，那不够级别的人他是用不上的。我觉得呀、啊，10000块钱比较客观。嗯，恭喜您！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2: 大家好，我是那。

0: 时候，他是从一个资深的一个参加手上然后得到的，就是特别珍贵。
1: 您对他有了解吗？
0: 我不懂这些，但是我就从父亲那说，他就一从也是花了好多钱的。
2: 这个大概有多少钱？
0: 大概吧，可能花了有几十个吧。
2: 几十个？
3: 我感觉这个应该差不多是真的吧，因为我感觉这东西很神秘。样子感觉很久远的一块石头，
4: 我感觉是真品。
5: 从我这观察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地方玉，但是呢，我从它的光泽度和它这个棱角打磨上嘛看，不太像真品。对，它的打磨的锋利度和这个棱角太分明，
2: 感觉是模子里出来的。
5: 对对。
6: 玉琮呢，它是一个礼器。你看它这个器物的造型啊，它这面是方的，上面是圆的，跟古人这个天圆地方啊，它这个宇宙观啊是非常的契合的。那么中间有这个孔，古人认为啊，它是人神之间的一种沟通，它是一个重要的礼器，同时呢，它也是权力跟身份的象征。我们看这个玉琮啊，它出土啊，一般都在非常高规格的这个贵族的这个墓葬里。
1: 平常有的我见过一些小的玉琮，它都是比较迷你比较精致，这个的话算不算是比较大的？
6: 在玉琮里面它这个尺寸是比较大的。这个材料呢，刚才咱们这位藏友说是地方料，具体是哪个地方料呢？它这个料的特征啊，我们叫二马料。
1: 二马料是什么料？
6: 甘肃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两座山，一个山呢叫马贤山，一个叫马中山。这个地区呢就叫二马地区，所以呢这种料呢一般行里面称之为二马料。那么二马料在古代就有大量的使用，特别是什么呢？咱们甘肃这一块的这个齐家文化。这个齐家文化呢距今呢4000年左右。那么这件玉琮呢，它从材质和器型都符合齐家文化玉琮的特征。我们讲真假呢，第一个先从料上面讲，这个料它就对了。这个地方你看到褐色的部分啊，它是这种糖色，像那个焦糖的颜色，这个青色之下也能看到这个糖色。这种糖色呢也是二马料一个特征。第二呢，我们再看它这个沁色，这个沁色啊非常自然，深入肌理，沁色也很自然。我们再看它这个工艺啊，它的很感觉这个四个面啊很挺，力度非常好，包括打孔，这个孔道也符合齐家文化这个时期的特征。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呢，咱们看整个的皮壳包浆啊很厚重，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所以这件是齐家文化玉琮真品。
1: 现在这个市场表现是不是也很好？
2: 但是也知道，很想知道这个。
6: 如果它只有这一半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玉琮呢，成交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30-50万，越大的等级越高，并且呢越稀少。我们给它一个市场估价，100-200万元。
0: 此刻特别难言那种激动之情。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7: 这件呢，它是一个这个雕瓷，它落的是这个王炳荣的款。王炳荣是这种晚清时期的一个刻瓷名家，这件呢刻的是双龙赶珠，风格上看似呢确实和晚清的一个风格比较像，但是问题在哪儿？就是像那种斜削，就是削泥片一样，一般不会这么处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底胎，但是这个胎和晚清时我们所说那种橡皮胎、干弄的胎还是不一样。这个胎呢，颗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粗，这个胎的糯性还是不够。尤其是啊，这个内堂肯定是做旧的，这个土是浮土，还有一股酸臭味的，这个就是拿那种很脏的东西去泡的，知道吧？综合一些细节，这些东西不对的。

0: 像这种晚清民国彩的感觉。你像这种粉彩笔的笔触，包括这种折枝花的笔触不好，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专门看了一下底，这个底胎跟就是晚清民国的胎不一样，瓷画更高更色一些。这个东西从我的角度应该就是几十年的厂货。
1: 欢迎您大哥，今天是带来两个碗啊。
2: 我们这是祖传三代祖传下来的，问到我都第四代了。
1: 对这两个碗您有了解吗？
2: 我不懂这玩意儿，这最后再传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来鉴定一下子。
1: 嗯，那大家伙儿一起欣赏欣赏吧。
3: 这个更好一点吧，它这个圈足下面都挂釉的，五代的。
4: 这个比那早一点，这个还带弓的，魁口的嘛啊。
5: 各有各的优点嘛。这件比这个应该更精美一点，说实话。这个因我的看法，应该这个属于五代吧，应该。这个应该是属于宋。
1: 待会儿对这两个碗的评价都是赞不绝口的。
6: 肯定一点，天水的藏家呢水平都很高。首先从它的工艺修足的状态来看呢，是两个时期，一个是五代时期，另外一个呢是北宋的。从釉面的这个整体来看，以及它的胎的厚薄来看呢，这个更胜一筹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发生在两个碗的底部，这个底部呢呈现出来什么特征呢？蛮有工艺的特征，这个是漏胎的相对粗糙的一个工艺的特征。那么从工艺流程上说，如果五代呢更早一点，它为什么它的底部的工艺看上去更为细腻呢？那么讲到满釉，其实这个是一个高级的发明。唐宋这个时期啊，皇帝家的家具用的什么材质大家知道吗？
7: 黄黄梨木，一个是金丝楠木。
6: 大部分贵族用的家具呢，或者是器物呢，是不是有漆质家具？那么这种糙面的在漆质家具的接触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摩擦，会把漆质家具的面给破坏掉。这就解决问题啊。怎么解决问题呢？你看匠人呢就会在想办法能不能让上下都失了釉，都产生这种玻璃质感的这种效果。哎，这种满釉的工艺就出现了。但是满釉工艺在烧制的时候有个问题不能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你看它一烧它一融化会粘在一起，所以就采用什么呢？采用电烧的形式。刚开始的电烧呢是满圈足电烧的，后来发现满圈足电烧呢其实还不如切削工艺，所以就用满包釉的炙烧工艺这样烧。那么后来再发展呢就更为精细了，满包釉工艺内炙烧。哎，内炙烧呢就解决了这个直接接触面的摩擦问题。所以在五代时期的青瓷烧造当中，满釉炙烧工艺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王公贵胄啊，有钱的大户人家用的才会用到这样的东西。那么谈到这个工艺了之后，还要谈一个审美的问题。荷叶呢，我们知道买烧鸡的时候这个荷叶包着，为什么呢？那个荷叶啊，它不沾油不沾污秽的，它非常干净的。就像我们到河边看到荷叶的时候，你溅上去水的时候它吸不进去的，是不是？
1: 对。
6: 所以荷叶这种东西呢它是非常干净的，非常圣洁的。那么仿生的这种技术就运用到的器物之上，让人感觉它是青色的，就像荷叶的那种干净一样。那么咱说了这一件，那这个是北宋时期的，但是它并没有采用满釉炙烧工艺。因为到了宋这个时期啊，政权的政治中心发生变化了，定都在开封了。陕西的耀州窑由于后来远离政治中心的关系，慢慢的趋于边缘产品了。但这个烧造技术在本地是很成熟的。那么到了宋代时期，它的制造技术呢越来越高级。比如说如果从胎质的意义上来讲，这个是不是很薄呀？那么这个瓷是耀州窑的东窑作品的啊，这个瓷曾经被误认为是传说中的柴窑，薄如纸，明如镜，色如天，声如磬。说来说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有1000多年了，这么新，这么干净，特别是这一个，你看这么新，这么亮，是不是？
8: 7月18号，华玉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变假识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 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门，邀您郑州见。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特别是这一个，你看这么新，这么亮，是不是？
5: 就是那种老气如新的那种。
6: 在围观的观众啊，我发现都是行家，说的就是行家用语嘛，老气如新必是宝啊。这个东西呢非常开门，无论它的釉质的质感以及它的釉光的温润程度，底部呈现出来的熟旧特征，这可并不是烧来之后就埋了口了，这东西应该是烧完之后经过使用了之后又流传下来的。特别是这一件胎质这么薄，釉色这么纯正，这个釉面如镜面般的效果，品相如此好，保存到现在尤为难得。所以两件，这件呢是五代时期的满釉制烧工艺的传世珍品，这件呢是北宋时期的薄胎的青釉的完美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2: 感谢专家，感谢专家。
1: 对于这两件宝贝，您心里有一个估价吗？
2: 这我祖传不能说呀。
3: 这件我感觉能值5万，那件能值3万。
5: 这件大的应该是6万左右，这个小的应该是25000左右这样子。
6: 这两件东西呢，非常的完美，釉光非常的好，特别是这个薄的颜色非常的好。股价呢，咱们也就基本上符合大家的估价行情，这个65000，这个35000，好不好？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谢谢啊！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2: 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哇，您带的这个宝贝够特别啊。
11: 这个就是家里边留下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价值，所以说今天过来找老师看一下。
1: 那跟您多久了？
11: 到我手里也有个几年了吧。
1: 那大家伙觉得怎么样？
12: 从那个玉料子和那个形打磨光器开始的东西，我感觉应该是对的。
1: 那您觉得什么年代的？
12: 齐家文化的嘛。
13: 这个器型呢，刚才都常有都说了，齐家文化的。齐家文化呢，大概呢就是距今在4000年左右。那么常友们看看这个有没有4000年的感觉？
14: 我感觉不太行吧，感觉跟新的一样。
1: 哟，听到这番话，
11: 心里有点打鼓啊。
13: 首先啊，就是齐家文化的玉器，大多数都是这个甘肃的叫二马料。二马料呢，就是马前山跟马中山这个区域的，你像这个像焦糖一样的这个糖色，你看这也都有糖色，这个玉料就是典型的二马料。这个痕呢，像个台阶一样的痕，这件也是。这个痕迹我们叫片切割的痕。我们讲古代啊，文化期作玉呢，它有两种切割方式，一种是线切割。线切割呢，就是用兽皮啊、牛皮绳之类的东西啊，软的，然后蘸上这个解玉砂跟水，然后这么拉，通过这个解玉砂跟这个水来把玉料切开。像这样片切割呢，直的呢，它是用硬的材料。打个比方，像这一块是硬的一个这个砂岩，一个岩石，蘸上解玉砂跟水，这么切割。这个切割留下的痕迹就是这么一片下来的，这个上面和这上面都有痕，这个痕迹呢也是符合这个文化期治愈的特征。第二呢，再看这个孔道，这个孔道和这个孔道都是一样的，就是实心的钻头转呢会磨损，然后到后面这一段呢是直接就把它敲断了，所以它留下这个
1: 有些残留的
13: 做工的这个痕迹啊，非常明显，也是很开门的一个工艺的特征。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3: 这两件是齐家文化玉璧的珍品。
1: 那它市场表 表现如何呢？大家觉得呢？
12: 主要是表面没有纹饰，我看着也就几万块钱，应该不是太贵这种。
16: 也就是几万块钱，
14: 我还以为假的了。现在看的话，一个就是两三。

东西有几个时期有啊。第一个是雍正，因为和雍正比，它彩比较薄，这个彩到不了雍正。然后呢，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晚清坊，一个是几十年，因为它这个里釉流淌后这个状态呢，不是现在电器窑烧的，这些传统烧窑的那种像柴窑、煤窑烧的那种釉的质地。但是呢，这个彩不行，像这种彩还有点像。

0: 30万、30万。
1: 最近这几年啊，文化旗的玉器啊，价格啊，走势啊，一直是往上的。齐家文化呢，这热度啊也是特别的高。两块玉璧一起，我给你一个市场参考价，人民币50到100万。
2: 谢老师，
3: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2: 谢谢。
4: 这您哪儿来的？自己收的？
5: 自己收的。宁夏银川灵武，
4: 是灵武窑的东西。
5: 灵武窑的东西。
4: 因为说这东西是一个杯壶，这种杯壶呢，在西夏灵武窑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这种黑釉也是灵武窑的一个特点。西夏啊，包括我们见到很多辽瓷，因为它是这种游牧民族，当时他们是一种皮囊的那种壶。这件作品你光看它的釉的这种流淌和结构上是和这种真品是很像的，包括它漏胎的部分，这个胎的质地还是比较好的。这件东西呢，它的整体的工板像这种花卉的刻工刻得比较死，这个就和我们见到很开门的这种西夏的那种走刀的线条不太一样。大家看看这个点，就这个地方，正常这个断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断茬，这个断茬上面釉弥合过去了，这个釉很有可能是二次汝窑烧的，这东西有可能是后宫的。
5: 你讲的，我就是令我收藏西夏瓷的一个大家，我收藏西夏瓷，可以说令我要的都500-600件东西。这是西夏中期最鼎盛时期烧的，就叫这不是胡刻的。你看，你从仔细看吧，你能把这个东西都能看成胡刻。
4: 我们只是觉得从目前图上看啊，我们觉得很有可能是胡刻的。就是这个地方你没法解释，这个地方这个断面和这个断茬应该一样，为什么这上面会有釉呢？
6: 老先生是这样的，刚才呢，发老师呢，我们两个的商量的共同意见，第一个点呢，它的口沿处呢产生二次复烧的特征，断茬口呢如果没有二次高温的话，它不应该有光滑的釉质感，而这个茬口产生的什么，就高温烧了之后有二次熔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是一个疑点之一。第二点呢，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光线照射出来，里面产生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烧制裂痕，这个裂痕它在这个位置，但是外面为什么看不到呢？里面为什么看得到呢？就是在烧制的过程呢，上面又补釉，补釉了之后呢，外面是看不到，但里面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它不是一次，就不是第一次产品烧制出来的窑裂，不是那样的，它是个大裂痕。那么这两个特征能够充分说明什么？充分说明这东西一定是经过二次烧制的。我们搞这个职业呢，是从专业的角度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疑问的，供您参考，好不好？好。
7: 哎，老师好，这个是我2014年的时候跟朋友去日本拍回来的一幅吴昌硕的画。
8: 吴昌硕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大名家，是书画界的泰斗了，而且是齐白石的前辈啊，这个含金量我觉得不用多说了，他最高作品都能拍到上亿呢。哇！那您这件？价格拍的是多少啊？
7: 我当时拍的时候是120万人民币。哦，所以我觉得是捡漏的。
8: 这样吧，要不然您展开让大家欣赏欣赏。我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是我打眼一看就觉得不简单，大家觉得呢？
9: 我觉得这个画应该很贵的样子。
10: 吴昌硕的画估计价值会特别高，120万应该属于捡漏了。
8: 这个估价都是基于，这是吴昌硕大师的真作。如果是仿品的话，100多万，
4: 那是150了，150元，不是150万了。
9: 我觉得这个画的纸质非常的旧，墨笔也非常的细腻。嗯，我觉得真的是捡漏。
4: 你最高价能出多少？
9: 我要有钱的话，我3-5万也收呀。
4: 吴昌硕先生经常有人会说吴昌石，念没念错呀？没有念错，因为他呢作为一个清晚民国时期的一位大画家、金石篆刻家，也作为西泠印社第一社长，他是字号非常之多。这画面上有吴俊卿，甚至说否道人也是指的他。那画的是什么花卉呀？大家猜一猜。
7: 我觉得是菊花啊，因为他这个题字的时候上面就已经写了啊，双晚菊仙嘛。
4: 但是你会发现啊，整个的菊花的色彩，非常之清淡，而且这个又不是他以前他善用的手法。什么手法呢？就是无论是叶片、勾茎啊、填墨，还是这个花卉，它都是勾染方法，勾完了再填。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行内管它叫墨骨，不画线，哎，外轮廓无限染出来的。
0: 这个也跟他的画风不一样啊。还有再看落款啊，他是石鼓篆书第一人，落款的时候大多数用篆体加行书来走，这个是行草，很少见，风险之大呀。
2: 7月18号，华玉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变假识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郑州见。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是最早提的提拔，双碗菊仙仙，这俩点不是白给的，是两个仙字。光绪丙申秋八月，吴俊卿丙申年是1896年。这边又提了个首诗，下边这句话呀，可告诉你这张画更危险是仿的。偶然间以颜色自视自我，我自己看的啊，怎么样？疏略，特殊的劣质啊，不好。这个严重来说，我们行内叫弃之的话，废话。人家写了非常清楚，弃之又不忍心，又不仁也。
3: 就感觉画的哎也还行，
0: 是不是？
3: 说得过去。
0: 所以转折点就在这句话上。那这张画。通过右边这一行的字词能看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端倪，是两首名诗的结句。苍鹰能易瘦，这个根下有丹砂，这两首句是名句，是李白的诗，专门赞美菊花之意。另外呢，这三枚印章非常符合吴苍硕中晚期的作品的特征，是他衰年变法之前的风格。这上面呢有一个边款，江阴同声阴同并时，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阴同，阴同呢是我民国时期的一个政要，他提了款时也证明这张画是他所见过的一张吴苍硕的真迹。另外呢，这张画呢它的轴头这写的是吴苍硕先生花卉真迹，这个签印章都是没有问题的。整个画面里边这些黄斑现象的看的是老旧的，是吴苍硕作品真迹。谢谢。
3: 我本来特别替您紧张，但是我现在更感觉替您开心，一个坑接着一个坑，但万幸的是您都没有掉进去啊。那这100多万是捡漏吗？
0: 以现在的市场来说，因为它尺幅也不小，应该有7平尺左右，应该市场价在80到100万，您买的120万也有点偏高。
3: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0: 谢谢，荣幸。
2: 7月18号，华玉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变假识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郑州见。

0: 我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0: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那个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0: 等，
4: 放心，
5: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眼下黄淮海夏玉米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也同步迎来了病虫草害防控的重要窗口期。河南省农科院植保团队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和地面里化诱控技术落地田间，帮助种粮户精准防控玉米病虫草害。
1: 这个就是田地夜蛾
2: 啊，这个时期如果打的话，一个是可以省药，再一个就是说减少玉米的损失。
0: 7月8号，在许昌禹州市古城镇举行的黄淮海夏玉米苗期病虫草害防控现场会上，省农科院植保专家在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的同时，还利用车载式移动昆虫雷达实时监测空中昆虫的飞行数量、速度、方向。
3: 这上面这个黄色的、红色的这种斑块、色块，就代表着昆虫目标。如果监测到了某一种害虫，它发生量比较大，这样我们可以及时给农户，一些反馈这个信息，然后及时的进行防治。
0: 种粮大户李永恒往年光是苗期防虫除草就要连着喷2-3次药，今年借助省农科院植保团队整套精准防控技术，让他省心不少。
4: 通过他们的精准预判，给我们指导这个用药呀，好包括那个幼虫笼啊，起到很好的效果。
5: 我们这次现场会啊，主要是给大家展示除草和防虫的技术，基本上就是喷一次药除草、杀虫、促生长。
0: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玉米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项目，目前成为覆盖成虫诱杀、虫卵防控、苗期统防的全链条绿色技术体系，正在从禹州的示范田逐步向黄淮海玉米主产区推广。
6: 把这个虫情、病情都给它搞准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虫子的这个迁飞的一些个情况，通过苗期施用一次除草剂混加化学农药，另外加助剂这种方式，达到我们田间害虫的精准除杀，来降低农药的使用，来最后达到了我们减药增效的一个效果。
0: 连日来，开封市爱心企业景区多方联动发力，持续发力帮助瓜农销售西瓜，目前这茬西瓜的销售接近尾声。
7: 还有多少万呢？这
8: 还有20000多斤，
7: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8: 中
7: 不中？咱今年的这个种瓜任务圆满收官，
8: 中啊！
0: 开封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
8: 压力减轻多了。最后一茬瓜，这气急的拿走了，心里上那凉快多了，痛快多了。
9: 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10: 来，大侠，大侠你好。来，女侠。
0: 万岁山、武侠城、铁塔公园、开封城墙等景区每天也采购大量本地新鲜西瓜，并策划推出和西瓜相关的互动游戏，让助农有温度，文旅有新意。
11: 是万岁山的西瓜很甜，他们把农民伯伯弟弟的西瓜拉过来，不仅让瓜农收获了收益，也切实地帮助到了游客。
10: 我们园区每天大概是采购10000斤的西瓜，每天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每个入园的游客都能体验到这一口清凉的西瓜。
0: 开封还依托非遗西瓜酱加工，拉长产业链，把富裕的本地西瓜通过传统工艺规模化制作成高品质的西瓜酱。
12: 选用本地沙地市政府的沙瓤大西瓜，因为这样的西瓜又沙又甜，对西瓜酱的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线上加线下，销往全国各地。
0: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就业之基。漯河市面向毕业未就业大学生开设公益性工业机器人运维技能培训班，让大学生在拥有文凭的同时练就一门实用硬核技术，为就业扩路赋能。
13: 近日，漯河市首期大学生工业机器人运维员技能培训班在漯河技师学院开班，近3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
14: 今年刚刚毕业，从前我们学的只有理论知识，现在加上专业老师手把手的指导，让我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13: 此次培训打破学历与专业界限，参训学员既有机械、自动化、软件工程等理工科毕业生，也有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等文科及艺术类学子，大家跨界学习智能制造技能，拓展就业能力。
14: 培训所学的技能都是岗位上直接需要的，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拓展了就业面，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13: 培训教师团队由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河南省技术能手和高级技师组成，依托国家级智能制造实训基地，采用理论加实操、实训加实战模式，分层施教，精准教学。
14: 我相信凭借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学习好技能，为他们的就业提供帮助。
13: 漯河市人社部门持续推进技能河南建设，紧扣产业需求，为未就业大学生提供免费培训支持，搭建家门口高质量就业和跨区域优质就业双通道，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精准衔接。
15: 我们聚焦大学生就业需求，推出工业性技能培训，就是要帮助大学生补习四套型技能专班。后续我们会陆续开展大学生就业技能培训，有效打通从校园到工作岗位的通道。
0: 7月8号至9号，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走进三门峡灵宝市。
13: 义诊现场，省市医疗专家为当地群众带来科普讲座、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志愿服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健康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16: 专家对病情把控得很到位，后续的注意事项呢也讲得很清楚，给我解决了实际问题。
17: 通过我们的健康宣教呢，使老百姓呢，更加的注重这个健康，对一些这个早期疾病的诊断会很有帮助，这样得到早期的这个治疗，可能就把这个疾病呢消灭在这个萌芽之中了。
13: 此外，数十名专家还深入灵宝市13个乡镇进行科普义诊活动，并为留守老人、重疾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医疗服务，开出个性化健康处方。专家团队还走进灵宝市医疗机构，通过查房、带教、病例讨论，开展对口帮扶，进行业务指导。
18: 通过咱省里面专家的带教，从患者的治疗、监护、预护管理，给出了专业化指导，对我们把控患者病情进行有针对性治疗都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
0: 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医疗专家志愿者跨越千里，带着对高原群众的深情厚谊，送医送药到基层。7月8号一大早，在拉萨市尼木县人民医院的义诊点，前来看病的患者排起了长队。听说来自内地的专家在这里义诊，76岁的白马拉姆老人赶紧过来让专家给瞧瞧。
19: 医生们看着很细，谢谢，这是这里。
20: 有些甚至花了几个小时来专门去我们这个看病，为了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感觉幸福感满满。
0: 针对高原地区高发疾病问题，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带来了专家志愿团队，他们顾不上自身的高原反应，迅速投入工作。
21: 这次呢，我们专门带来心内科主任，还集结了神经康复科、普外科、中医科、眼科、肾内科、消化科、骨科等多学科的专家。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义诊，把同心共筑中国心的温暖

0: 实实在在地送到藏族同胞的心坎里。
1: 今年恰逢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1000余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同时组建志愿分队，沿青藏铁路为各族群众送医上门。
2: 同心共筑中国新的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医疗救助的活动，更是一座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实际的活动，守护好雪域高原群众的健康，让健康中国在民族地区真正的落地生根。
1: 该活动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主办。活动开展18年来，已累计组织3.2万名专家深入高原，义诊超110万人次，培训基层医护10万余人次，捐物超7.5亿元。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洛阳嵩县公黎山，欣赏云卷云舒、如诗如画的山野风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匆忙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1: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1: 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1: 走。哎，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1: 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0: 没事。
1: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0: 种地的农民。
1: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
0: 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1: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1: 比如呢？
0: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1: 会吸烟吗？
0: 不会。
1: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0: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1: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0: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1: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
1: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0: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1: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0: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1: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
1: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0: 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2: 是。
0: 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1: 是。
3: 哎，我说啊，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的也快啊，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4: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5: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
3: 嗯。
5: 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6: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5: 好的，
6: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5: 好
6: 啊，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5: 明白。科长，
6: 嗯，
5: 周毅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6: 嗯，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5: 有问题吗呢？
6: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害怕了。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0: 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1: 报告长官，没有。
0: 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
2: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3: 是。

0: 现在这共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这两天我好像血压高似的，没消停好吧？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1: 你等点儿鬼针草，靠枕头。
2: 这
0: 年龄大了。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

0: 尿裤子了吧？啊？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1: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界，
0: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
2: 走，
1: 来人，把你带走。回吧。

0: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带回去。
2: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3: 哎，
2: 不是，这不能碰了吧？
3: 好，吃饭不许
4: 干。带着你吗？喝一杯压压惊吧。
5: 谢谢长官。
2: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6: 啊，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4: 也欢迎有押金酒一块喝。
6: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5: 杯子不敢妄想。
6: 来，干干干！
7: 来，欢迎任警官来。
6: 好好干
5: 啊！
6: 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4: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8: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的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5: 不会，
8: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9: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10: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4: 反正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6: 是吧？侯部长，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5: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6: 好，
5: 好，
6: 好，好。
4: 好些了吗？
10: 好些了。
4: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
10: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4: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10: 这押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4: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10: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4: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10: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4: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10: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0: 这是我的工作。哎呀，
1: 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0: 了。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 那我倒没想过。
0: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哼，
1: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
0: 明天让刘妈缝吧。
1: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你今天去郊外了？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科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满洲国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4岁了。
0: 有照片吗？
1: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0: 你想孩子吧？
1: 不想。
0: 怎么会？
1: 没时间想。
2: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3: 那说明人家能干。
2: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
3: 我算什么了？
2: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好处啊？哎呀，
3: 你不懂，睡觉吧。

0: 你看，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女士的花，我们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哎哎，好，哎，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哎，哎，两位靠紧点儿，哎，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你等一下。
1: 你想买什么呀？
0: 随便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
1: 不错，挺漂亮。
0: 我送你的礼物。
1: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0: 走吧。
1: 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0: 真的？
1: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当时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1: 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0: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
1: 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0: 行。

0: 局长，
1: 忙你呢，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2: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1: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2: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转给宪兵队，
1: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2: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1: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2: 是吗？在哪儿啊？
1: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2: 好。
1: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
1: 对，
0: 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1: 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0: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1: 这个绿茶就要喝新茶，陈了味道就变了。
0: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1: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有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0: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1: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0: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1: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0: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北巡去了。
1: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我就不行了。

0: 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1: 您太过奖了。
0: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1: 我知道了。
2: 今天外面够冷的。
0: 刘妈呢？
3: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要不然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啊，上午我会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儒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0: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0: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 他怀疑我了？
0: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 真是一群魔鬼。
0: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1: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0: 不必了，也许戴的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1: 讨厌。
0: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1: 要我去勾引他们？
0: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1: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0: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1: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0: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1: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地

0: 的，以前劫过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1: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0: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1: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0: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1: 要是再多一些电玩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的。在地震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木板，万变不离其宗。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
1: 是用那套密码破译的吗？
0: 是啊，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1: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1: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0: 口头警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

0: 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 形状，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1: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0: 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
0: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
1: 哎，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0: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
1: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
0: 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1: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0: 查他干什么？跟他摊牌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
1: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
0: 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
1: 嚯，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0: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1: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
0: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1: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了。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1: 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
0: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
1: 还有，老王受刑过重，牺牲了。福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
0: 顾秋妍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0: 你打算瞒他多久呢？
1: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0: 知道了。
1: 小董和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吧，手电。
1: 嗯，又没伙食了。提好法郎腿了，帮我买包伙食去。
2: 嗯，啊，是长官。

0: 这边。嗯，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1: 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2: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3: 你又取笑我了。
2: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呢。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3: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慰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3: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
2: 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3: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2: 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哼，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1: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你要的面单。
0: 哎，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迟到了，坐吧。我考虑好了，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1: 那好，我尽快去找色谷先生。
0: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1: 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
0: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1: 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
0: 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1: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
0: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1: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
1: 我明白。
0: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色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1: 明白。
0: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四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1: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0: 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1: 是，
0: 好。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对不起，丈夫亲自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有什么急事？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的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
1: 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电仪室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1: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1: 你行吗？没问题。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我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终止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

0: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1: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都能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这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0: 那没有警卫吗？
1: 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0: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1: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0: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1: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灌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
0: 哎，好麻烦。
1: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0: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他我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1: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0: 都到了，我检查过了，这钥匙有问题啊。
1: 阿梅身上一定有，我去取。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
1: 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了。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六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天亮了，我得走了。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1: 你们两个辛苦了。
2: 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1: 打不开。
2: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0: 6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1: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他们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分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1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4: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就准备手术。
15: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2: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临近小年，山谷中的南阳村忙碌起来，人们张灯结彩，迎接新春的到来。村里家家户户都散发着年的味道，热气腾腾的豆腐，油滋滋的炸糕，五颜六色的花馍，灶厨边锅碗瓢盆的碰撞，奏响了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南阳村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的西面，历山以南的山脚下，这里山坡朝阳，光照充足，因此有了南阳这个名字。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王氏家族的聚居地，久而久之，街道也就被有意建成了三横一竖的王字形格局。村中现存的南阳大庙、观音阁、四龙壁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样貌，古色古香的建筑与一栋栋灰瓦黄墙的民居形成了古朴错落的风貌。抗战时期，这里是重要的红色根据地，许多红色文化的印记也被村民们精心地保留了下来，成为这座千年古村的历史见证。
1: 我身后呢是一棵有着2500多年树龄的老槐树，历经风雨的洗礼，树的主干已经干枯，但是在旁边长出的新枝，每到春天就会发芽吐绿，枝繁叶茂。这里的人们就像这棵古树一样，有着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世代扎根于此。
0: 南阳村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如今这里依然生活着200多户人家，一年四季的大棚农业让这座北方的小山村即使在冬季也充满着绿意盎然的生机。这些年他们靠着红色文化和太行红谷的自然风光发展旅游，过上了好日子，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5000元。起伏的群山映衬着小村的红火，也磨练出南阳人像大山一样的性格。在南阳村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每年的农历3月17，人们都会在村里的娘娘殿举办祭祀活动。上古的传说中，西陵氏因创制了华夏大地上种桑养蚕的技术而被尊为蚕神，人们也习惯地称他为雷祖。南阳人对雷祖的纪念源于村里养蚕缫丝的传统。相传远古时期，雷祖来到历山一带找寻养蚕之地，当他途经南阳村时，人们都希望能和他学习植桑养蚕的技术，可雷祖娘娘看了看周边土地，却说再次植桑难以成活。村民们听后心情很失落。
2: 雷祖娘娘当时讲，这里山多石头多，土地薄，一个是缺水，就这这个情形下，我们得靠我们的长辈，他说我们山上能长出的柏树来，能长出松树来，我们这地方也能从栽出桑树来。
0: 山里人的执着打动了雷祖，他拿出一捧桑子，和他们约定，如果能把桑树种活，就把养蚕的方法教给大家。就这样，人们开始在历山脚下遍种桑子。然而，当年种在坡上的种子都没有成活。到了第二年，种子还是没有发芽。但是不服输的山里人始终没有放弃。
2: 又是抱炕，又是担头，又是担上睡觉，又是施肥，又是除杂草。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我们终于将桑树栽成了。
0: 多年之后，雷祖回到历山，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桑树， 他被山里人的坚持所打动，最终留了下来，把养蚕织帛的技术交给他们。从此，南阳先民过上了种桑养蚕、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如今，村里一些老人还保留着祖辈用过的织机，这些古老的物件承载着时光的记忆，也见证着村庄的历史过往。南阳村位于山西省晋城市以西沁水县的西南方，这里也是历山、太岳山与太行山交界的地方。村庄所在的沁河流域四季分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桑蚕生产基地。历史上依靠桑蚕生产，南阳村逐渐发展起来。
2: 以南阳为主的这一片，过去就是栽上阳蚕比较多，老北京大肆把这个市往南方走，过去的八大行业统统在这个地方交易，因为南来北往的客户比较多，发展的比较快一些，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汉码头了。你比如说过去的当铺、夜店、罗马店、五行八业，这个地方什么都有，非常繁华。
0: 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南阳村成为了一处重要的陆路码头，商队马帮在这里穿梭往来，逐渐形成了连接河南、山西、陕西的南阳古道。古道东起今天的开封，连接洛阳，从济源、阳城一带翻山越岭到达南阳，再由绛县、运城进入关中平原。而古道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西安。
2: 这条古道呢是陕西东南部，也可以说是一条东通中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甚至再往南包括苏杭地区，西南通了到青海、宁夏、内蒙古，也可以说这是一条古丝绸之道。
0: 据沁水县志记载，直到明清时期，南阳村沿街还几乎全是店铺，往来的马帮驼队也是络绎不绝，打铁铺的叮当声甚至昼夜不停。然而，这上千年的繁荣背后，有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村庄的发展。南阳村所在的这片山谷都是石灰岩层，地下溶洞众多，自古就严重缺水。村庄以南高耸入云的王屋山阻隔了奔流的黄河水，而距离村庄较近的建河、沁河也都相距几十里。历史上南阳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找水的步伐。这口开凿于清乾隆年间的古井是千百年来村里唯一出过水的水井，为了生活，村里人不得不常年依靠打旱井度日，
3: 就是一年要积攒这个雨水啊，到冬天今天在这个话是把这积蓄啊都全部一换，这个话是挪到这个旱井里边，解决来年的人需吃水。
1: 哦，就把它存起来。
3: 对对，存起来。
1: 那为什么这儿会这么缺水啊？
3: 因为这一片是全部是石灰岩层，但是水都下来以后，全部一会上到地底了。
1: 存不住哈，
3: 存不住。这里一直是一个缺水什么困难的。
0: 千百年来，一代代的村民不断凿井囤水，才勉强维持着村庄的生活用水。可是，民国年间战乱频发，曾经繁荣的丝绸商道走向没落，村民养蚕织帛的营生也不断萎缩。为了温饱，人们开始在山谷中种植玉米等作物。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中的井水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直到一支队伍的到来，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1: 在古村里可以看到很多革命年代留下的遗迹，比如说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太岳分校、沁南抗日县政府靖豫中学等等。当时的南阳村啊，成为了靖豫边区和太岳军区的革命摇篮，在太行大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43年5月，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太岳分校迁到了南阳村的大庙之中，大批的八路军指战员在这里接受教育。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根据地积极开展。那时抗大师生们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村民学文化、搞生产，他们决定为村里修出一条灌溉用的引水渠。然而在山谷间修渠引水并不容易，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抗大师生选定了10多公里外地势较高的涧河作为水渠的源头。村民王春田就曾听老辈人讲起过修渠时的故事。
1: 这个有多深啊？这个渠
3: 大约就是1米多深吧。
1: 现在这个渠看起来其实规模也不算小哈。
3: 这当时在清水来说，这就是水利工程上的一个大工程。
0: 当引水渠开工的时候，南阳村的人们激动万分。为了加快修渠的进度，大伙儿也组织起来，帮着战士砸石头、挖土方。2000多军民卯足了干劲儿，要赶在春播之前把这条水渠修通。然而，就在水渠修到了红谷河的时候，工程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
3: 要在红谷河那里把水加过去，这个困难也是相当大的。当时抗大的学员嘛，有的就是穿的单薄的衣服，有的跳到水里边。
0: 隆冬的天气，在冰冷的河水中搭建石槽难度极大，还有不少人受了伤。靠着军民齐心，在半年的时间里，大山中终于建出了一条长达12公里的水渠。从此困扰南阳村民上千年的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感谢抗大师生的帮助，这条水渠被南阳人命名为爱民渠。村民王兴荣至今还能唱出父辈们在修渠时高唱的歌曲。
4: 夜干生锈，把夜上火拍倒。

0: 上墙，上山去开荒。山上的卷头响叮当，头地别了秧。
1: 涓涓溪水在太行山谷间缓缓流淌，沿线的数千亩旱地坡地，在艾明渠的灌溉下逐渐化为良田。南阳人也走出了靠天吃饭的无奈。
2: 在战争年代，巍巍太行山是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而到了和平年代，这重重大山却成为了乡村发展振兴的阻碍。身处大山之中的南阳村一度因为偏远闭塞而贫困落后。
1: 共和国成立后，村庄的人口快速增长，但人多地少的状况也逐渐显现。大山里的生活虽然能维持温饱，但想要继续发展却没有更好的办法。2010年前后，村里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将近600人的村庄常住人口只有100多人，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也只能种点农田。那段日子，村民苏雪梅就一直在为生活发愁。
3: 我们两口子就种了几亩谷子、玉米，一年吃喝的就全靠这了。儿子穿过的衣服，姑娘还得接着穿。后头两位孩子都相继考上了大学吧，幸亏又走些贷款，光靠我们自己真供不起。
1: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迎来了新机遇，发展红色旅游也成为了那一年南阳人寻求发展的新希望。
4: 咱这儿收到这么好的红色资源，所以说大家都在想的是，我们尝试尝试的红色文化，看能不能搞起来。所以说老百姓得自发的把自己家里边原来抗大学院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具和工具都展现出来，做这个文化展览。
1: 很快，南阳村发展红色旅游的规划得到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南阳村建设省级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申请得以通过。随着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拨付到位，南阳村修缮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太岳分校的旧址，建起南阳抗大红色展览馆、党性教育基地、

舞台上演出的节目是南阳村民自发排演的舞台剧《军民大生产》，他们把父辈口耳相传的历史编成一幕幕戏剧，把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传递。

0: 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村里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太行山中的自然风光。那个时候，村民王社晴常常看到游客对山中的景观很感兴趣，可是苦于无路上山。
1: 因为在后边又是金浩的隐居地啊，当时我说的是用这个可以搞旅游嘛。
0: 在南阳村西侧，一条长约10公里的大峡谷被称为太行红谷。山谷两侧奇峰高耸，清泉飞瀑，风景如画。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山水画的开创者金浩就曾隐居在此。红谷之中的秀美风光给了金浩无限的灵感，他在此创作的《匡庐图》也成为了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的早期代表作之一。然而，红谷虽美，却难以通行。那时，进山只有不到半米宽的羊肠小道，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修路。
1: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都不会料了自己到那河里边用那个大石头把它砸成小石头，想尽一切办法，反正是这个路是非修不可。
0: 钱不够，买不来修路的石料，村民就开始自己开采。大伙儿还自发组成了几个修路小组，每组负责一段，农闲的时候大家就到山中义务劳动，
2: 就是用人腿人带在我们这个河滩点上石榴，回来用这个那时候也没叫咱这个水泥，就是用咱这个石灰烧成石头，烧成石灰用这个手砸成那个石子铺的这个路。
0: 很快，一条长约8公里的石子路就初具规模，眼看路就要修通了，村民又遇到了新问题。
1: 找头子上找的不少，但是来了都是看看走了。
3: 为什么呢？
1: 路修的不宽，这是3米宽的路，人家都看了以后都提出这个路不行。
0: 投资人来了，又摇摇头走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南阳人的心里很难受。可大山里的人们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倔劲儿，为了能满足双向行车的需求，大伙儿又开始了拓宽公路的工程。
4: 别说我们大家的那个头，老李，我们个人呢，多干一点就干一点，一两年闹不成，大不了多干几年，迟早会把它修好。
0: 就这样，南阳人硬是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在太行山中修出了一条5米宽的大道。路修通了，来太行红谷的游客也渐渐多了起来。为了支持南阳人发展绿色旅游，当地政府陆续投资800万元，打通了村庄、红谷与城镇连接的公路。2017年，太行红谷正式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南阳村的游客接待人数达到近20万。红色旅游与自然风光让村里人实现了脱贫，人均年收入也突破了13000元。
1: 现在旅游算赚钱了，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哎，以前的功夫也不白费嘛。
5: 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是，
5: 所以村里现在整个收入也高了，日子也好了。对，
1: 这起码说是有游客，村里边那个铺里那个卖个东西来，做个小生意，都能赚个钱。
0: 走出贫困的南阳人越来越有干劲儿，他们借着旅游产业的东风，做起了民宿和农家乐的生意。村民王东田一家经营的民宿就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3: 这个民宿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
6: 这个是去年盖的。
3: 这盖的还挺好的感觉。这有多少房间？
6: 这楼底楼上什么3座房子，二十来间房子。
3: 那不少呢。像这个能住多少人？
6: 能将近住40个人。
3: 那不少。
6: 前面住宿的，有上面吃饭的，就连着。
3: 就很方便哈，在这儿。那这个一年下来收入怎么样啊？
6: 一下来差不多，我跟我老板两个人就是一年收个7-8万、8-9万吧。
0: 来南阳村旅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王东田一家又开始盘算着扩大经营。
3: 桌子，
0: 满满的幸福感写在了他的脸上。
3: 这还挺温馨的哈。
0: 如今，南阳村里为了保证旅游服务的品质，对村里开办的16家农家乐实行了统一管理。其中，体验根据地生活的抗打食堂成为不少人必到的地方。
3: 我看今天我们吃的这个饭还挺特别的哈。
7: 这个饭就是忆苦思甜饭，这也是我们这本地一个特色吧。来感受咱们以前，艰苦奋斗，感受革命先辈当时吃的什么。虽然说也体验不到他们那么原始的东西了。但是每次来体验也有不同的感觉。
3: 感受一下那个精神。
7: 对，
3: 精神一直在。我来尝一下这个窝窝 窝头
7: 。
3: 这个窝头挺瓷实的。
8: 这个是柿子。
7: 对，
8: 玉米面。
7: 玉米面。
3: 它挺有韧劲的。你们过来感受怎么样？
8: 我们也是来过好几次了。看一看南阳的这个红色文化呀。对不对？看看抗大呀。有旁边的这个金号故里、苍龙蒙古。咱们金号故里是徒步天堂，我们经常过来。
0: 2020年，又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村中。倡导光学污染治理、保护夜空环境的国际组织国际暗夜协会，把太行红谷评选为山西省第一处

0: 无际暗夜保护地，这也意味着红谷的自然环境没有受到光污染的影响。每当夜幕来临，人们在这里仰望夜空，就可以欣赏到漫天繁星的美景。南阳村的变化不仅让村里人找到致富的路子，也吸引了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回乡发展。村民张柳云就是其中一位。前几年，政府为了巩固南阳村脱贫攻坚的成果，推动村庄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由省里划拨扶贫资金60万元，为村庄建设了3600立方米的大型灌溉蓄水池，彻底解决了南阳村需要跨村饮水的问题。有了充足的水源，张柳云成为村里的第一批蔬菜大棚承包户，结束了村中不种蔬菜的历史。
1: 大哥你好，忙着呢，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这个栽花。
1: 这个种的是？
2: 这是小瓜。
1: 我看这儿都有长出来小小个的。那像您家除了种这个小瓜之外，哈，还种了些什么？
2: 还种了些西红柿、大辣椒、茄子、尖椒。
1: 品种不少哈。有几个棚啊？
2: 有10几个，13个。
1: 那整个村子有多少呢？
2: 有这个结了120多。
1: 种这个大棚蔬菜之后，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2: 一个棚能挣15至2万。
1: 那您这个一年下来，您10几个棚，这个收入还挺可观的哈。
2: 差不多，挣个10万8万。
0: 如今，南阳人不仅能在自家门口吃到无公害果蔬，还能满足游客的采摘和对外销售。大棚种植的收益一年好过一年，有了温室种植的甜头，村里人还把山谷中2000多亩耕地改造成油菜、樱桃、无花果的种植基地，让小山村有了一季一景的秀美风光。2021年，南阳村的人均纯收入超过了15000元。曾经为儿女学费发愁的苏雪梅一家，如今不仅家里水电气暖一应俱全，还翻新了房子，买了汽车，小日子越过越舒心。
3: 前我们这冬天去那吧，就是三个煤炉子，或者是那个烧柴火，一年前接通气了，一天做饭去那就是20块钱。以前没钱的时候根本就用不起，这二年村里绿油开发了。我还在民宿商店边，手机就有钱了。
0: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是南阳人开灯祈福的传统节日，正月15雪打灯，预示着来年有着更好的年景。这座位于太行百里画廊的千年古村，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现代版的匡孺图正在太行大地上徐徐展开。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哎，朋友们，首先我们进行了 WF Max 63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开局就是王炸，来认识蓝方选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79 centimeters tall and weighed in at 62.85 kilograms, with a professional record of 22 victories, including 6 wins by knockout and 6 losses. He is a Thailand Bangla boxing gold belt winner, fighting out of China, the wonderful boy, Ginger Zhang!
0: 红方运动员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曾经在这个擂台上两次卫冕 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升级别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跻身世界排名第二，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日本搏击王者，他是日本昭九一贯。有请场裁牛曹旺。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the action begin!
2: 有 hand, 有 elbow, 有 stop, 有 stop, 有 stop, 有 stop, 再来吧。

0: 一二三，开！
1: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0: 哎，第二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武林风的跨年盛典。
1: 是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啊！
0: 哎，祝各位新年新气象。这也是一开场的王炸，63公斤级的 A 组，朝九玉桂呢已经在自己的小组战胜了张景涛和朱帅，而吉志泽在输掉比赛以后，由于顺利的退赛而再次替补，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1: 对，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也一直和这个吉志泽俱乐部的胡总在聊哈、啊
0: 哎、
1: 俱乐部对吉志泽是信心满满，觉得是备战挺充分的。
0: 没错，其实吉志泽在输掉自己的那个小组赛之前、他是一波8连胜，武林风的6战全胜。那么输给了这个对手之后啊，吉志泽在这一次比赛里边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整个的团队为了吉志泽做了整个全套系统训练、大概的内容是准备拿拳课朝九的腿。
1: 对，而朝九玉桂呢，在升重到63这个级别之后啊，依然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很大威胁的一位日本运动员。
0: 没错，他在他的小组里边战胜了朱帅，也是在赛前我们最被看好的一位中国选手。
1: 是，
0: 朝九现在比当时在小级别力量更好了，体能也好了，而且更黏了。
1: 对，
0: 虽然朝九不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但是他连续的进攻能力让很多中国选手无法恢复气息，到了中后段以后啊，中国选手会越打越吃力，就有点像被拖进了泥潭里啊。
1: 对，
0: 吉志泽来了，左手的干打，后手摆拳，但是朝九这个抗击打能力是久经考验。
1: 对，
0: 漂亮，朝九的这个腿啊，如果让朝九顺利的把自己的腿踢弄出来以后啊，作为日本传统空手道的选手，对于中国选手来讲，你近身就很难。
1: 是，我们直播间啊，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顺利退赛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啊个人原因退赛了。因为我们知道顺利也是这个湖南省队体制内的一位运动员，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0: 对于吉志泽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在赛前呢，目前赵重阳应该是最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1: 是
0: 啊，对于啊又一个干打，吉志泽的左手平勾，对于朝九玉桂如果能够多次这样清晰命中的话，朝九的后期体能会被压制得很厉害。

0: 赵九又来
1: 了。赵九的腿法也是比较厉害的，
0: 对，而且他的打击节奏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踢拳节奏，
1: 是，
0: 他是那种很传统，有点看起来别扭，让防守者也压力很大的那种，他节奏并不稳定。好拳。
1: 和比赛结束，这是今天 WI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从第一回合两位的表现来看，严豹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觉得吉志泽在这场比赛里针对的比昭九当时在 C 组的时候的那个针对的更好啊。那昭九的左腿横扫以及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蹴击啊，对于中国选手来讲压制力很强。昭九是基本上刺拳和左腿扫踢都是轻击，你看。但是吉志泽每次在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来进行反击，这个杆打也是吉志泽这场比赛专门准备的。

0: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了，这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
1: 好悬啊，齐志泽。上来以后尽量不给招九出腿的机会，哎呦，一个高位的前蹴扫踢左右的摆拳。齐志泽在上一个比赛日的时候，他在 D 组就是硬度比较好的一个选手。
0: 是的，这位年轻的小将比较敢打。
1: 这个赛前我们听摄影老板也说啊，这个他认为他的新的一批好的选手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对，比如说这个刘梦阳，
1: 对，
0: 在继杨卓金之后啊，他觉得新一批这个年轻的小将也已经登上了这个数字赛擂台，而且表现还非常好。
1: 对，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啊。这个左右腿的蹴接加上拳，招九的左腿基本上相当于刺拳，他等于有两个刺拳，这也是很多中国选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招九并不是那种硬度特别高的选手，特别是在升了体重以后，他的打击的效果会变弱一些。吉之泽的手一直拿得很高，这是不错的。对于招九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朱帅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疏忽。
0: 是的，所以说让招九也复仇成功了。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在这个中国运动员当中啊，招九、玉桂也就输给过两个人，一个是朱帅，另一位就是金英。
1: 对。
0: 好，我们先。
1: 金英已经输给了赵重阳。
0: 对。啊，
1: 不知道齐志泽会不会是下一个能战胜招九玉桂的选手。我自己认为，如果想要战胜招九玉桂，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级别还没有那么适应。
0: 对，他也是今年刚刚升重到63这个级别。
1: 齐志泽在第二回合打得稍微吃点力了，招九慢慢的掌握住局势了。哎呀，哎，好拳加膝。其实大家这么多年啊，武林风的老粉们已经能看出来，在踢拳的比赛里边，如果你不是腿法极好的这种选手，拳法是最重要的能够打破对方防御的东西，而膝法则是最重要的干扰。招九多有一个摆拳空了以后，马上往对方的腰腹下面去进攻，这样的话齐志泽是不能进攻他。哦，打佛。第二回合的吉志泽打得略微有点紧。
0: 对，

0: 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其实他还是有点等啊，第二回合在等昭九的进攻下打反击，这个对于很多中国选手都吃过这样的亏。昭九玉桂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如果等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你等不到他的那个点。反而如果你打得更快，就像朱帅打得更快，找到机会以后就去输出，相信自己，当然机会会更大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哎，因为昭九是一个以腿击为主要进攻手段的一名选手，如果你中了以后再想打回来，这个由于对方腿的力量加上腿的距离，你很难去打出方法，
0: 所以说还是不能等得太多。
1: 后手其实昨天往前压了，好的，挂档了，哎，高希，我天，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全腿进攻的时候，我们会讲究中轴理论，就是你的中轴是固定的，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带来力量。但昭九一直在进攻的时候，他的躯干和头部一直是在左右移动的，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吉日泽挺能下来，
0: 对，
1: 不要再
0: 等。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吉日泽这边的体能就出现疲态了。
1: 是昭九的拳啊，他大多数抡出来以后，他整个的躯干会跟着走，所以如果你朝着他当时躯干的那个位置，一般是打不到的。
0: 这是 W 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啊。
1: 吉泽左腿应该是有点受影响。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赵忠阳对阵乔治马拉尼亚的比赛。
1: 对，没错。如果赵忠阳能够取胜，昭九这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两个人将开启自己的四番战
0: 、也开启了这个赵忠阳的另一场复仇之战。
1: 是。
0: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1: 从基本功上来讲，吉日泽的基本功非常不错。
0: 对，在年轻一代当中算是基本功比较好的一名。
1: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边啊，第一回合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第二回合以后等待的比较多一点，
0: 对，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1: 是啊，
0: 也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哦，迎击。
0: 好，比赛结束了。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及四强选手当中，有我们唐山本土的运动员，你们开心吗？来吧，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他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神拳太保赵崇阳。

0: 好的，这是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啊，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就是褐色暴击机朝九玉桂。这场比赛赵重阳啊戴黄色拳套，乔治戴的是黑色的拳套。
1: 这场比赛乔治马安利亚本来就是63公斤。

0: 公斤级的变数啊，当时战胜了张兰佩和薇薇阳。那赵重阳呢，也是这次63公斤级中国选手里边的夺冠大热。
1: 对，
0: 而且在赛前的那个制作片儿，我觉得武林风团队真是用心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那猛士气守四方。
1: 就当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王彦博老师已经被震撼到了，
0: 完全被震撼到了。这是当时我们，如果赵重阳这场比赛能够拿到这个金腰带，就相当于在擂台上的封狼居胥，也就是大汉朝霍去病的最高成就，。
1: 其实正如各位全民朋友们预测的一样哈，朝九晚归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区了。那我想此刻赵重阳的心里应该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是想着在决赛当中和朝九晚归来碰一碰，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的哈。那当然得先过乔治马拉尼亚这一关。
0: 乔治马拉尼亚是这场比赛外国选手里最小的，
1: 对，和武林风同岁，
0: 没错。他战胜了这个韩天翔、张兰佩、薇薇阳啊，目前在两榜都进了前十。
1: 对，乔治是长得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位运动员哈，
0: 对，
1: 他长得像邻家男孩，尤其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擂台下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擂台上这么的凶狠。
0: 是的，是的。对于赵重阳来讲，乔治马拉尼亚只是他的一站，但不是终点啊。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第四次跟朝九晚归的比赛里边战胜朝九。
1: 是。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赵重阳的表现。其实乔治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对付。乔治其实他比较敢打敢拼啊。
0: 对，而且
1: 敢于打近身战。
0: 对，没错。这选手呢，他会一直贴在你的身边啊，打破你的气息。而且他的进攻呢，相对于朝九来讲，我个人认为单一的全职比朝九更高。赵重阳这个赛前宣传片一出来，我觉得不进到决赛啊，我都会觉得这宣传片有点浪费了。
1: 对不起我们导演组的一番心思。
0: 真的是啊，这个当年武将的最高成就封狼居胥，我也希望赵重阳能在擂台上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腰带。
1: 是的，赵重阳也是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区哈、首位拿到 Fusion 世界金腰带的一位运动员。
0: 是。我真希望赵重阳以后可以把大风歌当成自己的这个出场的 BGM， 非常的契合。如果可以的话，别穿那个明朝的衣服，穿上汉朝的更帅。
1: 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公屏刷起来，为赵重阳和乔治都加加油啊！希望赵重阳能够进入到决赛的，大家可以这个打一波加油啊！想看赵重阳与朝九这个四番战的朋友，哎，打一波加油！
0: 就像燕儿姐说的啊，乔治马拉尼亚直接近身开始打赵重阳，连续的暴击到什么脚边上了？赵重阳真的扛住了！
1: 哇，这个刚好第一回合时间结束。
0: OK， take it out.
1: Ready, fight.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和王彦博老师呢也专注于比赛当中。确实第一回合我们这个扯闲片有点多了。
0: 嗨，这个相对于70来讲，63本来就悬念更大。
1: 是的，
0: 70我们有三席，但是63我们有两席，但吉志泽还是临时顶替。
1: 对，
0: 第一回合的赵重阳打的稍微有点吃亏，对方的拳更密。
1: 对，后来有点打得有点乱了。
0: 赵重阳的重击呢，力量好，但速度相对没那么快。
1: 对，拳重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赵重阳不要上头。其实这场比赛针对乔治，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备战的。
0: 马拉尼亚在第一回合打得更好。乔治的前手刺拳想逼赵重阳后退，
1: 对，
0: 赵重阳前摆来了，大家还记得他跟金庸的比赛。乔治马拉尼亚还是在使用着自己擅长的 X 进攻，来了，组合。赵重阳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一名选手，
1: 是
0: 硬吃乔治马拉尼亚之后进行反击，只是反击的密度不够大。上钩来了，对方的前摆返回去。赵春阳现在完全敢于跟乔治去吃拳换拳。
1: 对，
0: 乔治也一样。这场比赛相对于上一场比赛，两个人多数在中远距离，这场比赛全部在中近距离。
1: 对，其实这个距离啊，也是这个乔治特别喜欢，
0: 是
1: 擅长打这个，
0: 也是赵重阳喜欢，
1: 对，赵重阳也
0: 喜欢，
1: 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赵重阳在这样的一种打法下，他容易上头。
0: 没错，
1: 还是要保持冷静，
0: 千万不要上头。另外增加自己的进攻，大家可以看赵重阳两个肩膀也很硬了。

0: 啊，这整个的身体紧起来了。
1: 对，
0: 还是要放松，相信自己的全职。赵晨阳必须要建立优势了，否则这一场比赛比较难打了。
1: 乔治更放松一些，
0: 对，因为乔治没有太多的
1: 心理包袱。对，
0: 没错。对于赵晨阳来讲，全村的希望，63公斤级，大家都在指望他能拿下这个腰带。
1: 是的。
0: 哎呦，拳！再来，
1: 比到围城角，来还一拳。
0: 赵晨阳现在想吃着对方的拳进行反击，但运动太大了，你看又被反击了。赵晨阳不要想一拳可以打爆对手。
1: 对。这下挨了不少拳，
0: 被迫架了。赵晨阳体能下来了。乔治，哦，上钩。

0: 可以。OK。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2: 赵饶拼了，赵饶上去拼了。
1: 哇，乔治这边也气势也上来了。
2: 赵饶要还是要防守，
1: 对，防守要做好。好，两个人好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2: 赵饶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改节奏，乔治会非常不适应。
1: 对，
2: 没错，把节奏缓下来。
1: 好 ，Max 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是日本的赵久玉贵。
2: 赵春阳大概的想法是，要用重击把乔治马尼亚一波拿下，但是这个比较难。
1: 是的。不过他也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赵春阳也必须是这个破釜沉舟一下了，在这个回合。
2: 对。对方躲开了，又躲开了。乔治马利亚的前刺。
1: 乔治的这个拳法真的也挺优秀的，他的频次还比较高一些。
2: 对，没错，比较快。
1: 对。
2: 他不太追求一拳一脚的效果，
1: 对，他就是这个频次比较高，
2: 对，
1: 他有点像之前精英，有点像精英的打法。
2: 其实已经进到，哦，双飞。刘洋现在的有劲儿没处使啊，很多的重击都打空了，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1: 哎呦，又是一拳！其实这样的打法的话，会让赵重阳的这个信心丧失不少。
2: 对，赵重阳很喜欢的是对方跟我站在这儿对拼。
1: 对。
2: 但乔治马利亚在一吸。
1: 还好。
2: 再撞，左右摆拳倒了。
1: 一个独苗。
2: 这场比赛如果赵重阳不 K 掉对手，已经没机会赢了。
3: 再来一次。哎。
2: 如果不 K 掉对手，没机会赢。
1: 好，
2: 裁判叫停了。
1: 对，时间暂停。
2: 场上医疗监督要上去看一下伤势。
1: 乔治马拉尼亚在2024年整个赛季啊，他打的都是挺顺风顺水的，尤其是这个小组赛当中，大家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哈，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出现。
2: 对。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他的时间和机会只。

0: 剩下30秒了，被击倒一次以后，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最好的成绩是个平局。
1: 对，
0: 在前面的表现来讲，他这场比赛平局的机会并不大。哎呀，63这个级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中国选手来争取冠军的一个局面。
1: 对，网友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
2: 这一场的晋级者将在决赛当中与日本的朝久玉贵相遇，会是谁？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6-30，蓝方胜。
3: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Georgi Malania, 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63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2: 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到来之前，我们再为大家奉献几场明星战。你说过瘾不过瘾？率先出场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据说他可是大有来头。
3: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making his way to the WLF blue corner, an accomplished warrior from Japan. Please welcome Yosuke Aoki.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他来自唐山万里小旗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瑞麒麟周家强。

0: 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万延博老师。
2: 哎，观众朋友们好，燕儿姐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1: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当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
2: 对。
1: 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2: 对。
1: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通猜。
2: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通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1: 对，
2: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
1: 嗯，
2: 但是我们知道 WBC 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1: 对。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们也很熟。

大爱，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了。

0: 好的，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由五步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步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步卡斯木的。五步卡斯木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0: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征战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况呢，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1: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0: 对，
1: 被连续命中两拳，都是后手。都是前手右手拳。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1: 没错，
0: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1: 是，
0: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
1: 曾经输了三回，
0: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1: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从性格上我们看，他依然是很低调内敛。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内心里，我能看着他眼神里边对于胜利的渴望和那股劲儿。当然了，欧阳锋成王已久啊，现在这种这个王者之气还是在的。
0: 是，
1: 哦，护持掉了。
0: 来，张明阳。
1: 护持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架，两个腿差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啪，高扫，重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当麻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0: 当麻
1: 中
0: 宝
1: 了，
0: 一直
1: 进地面，对方很快起身，想做一个坚持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凡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步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当麻想把五步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这个五步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角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五步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五步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膝没成，顶膝

0: 暂停，挂断了。
1: 铁钢老师有提示。
0: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武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嗯。刀马目前在站立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1: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站立打击为主。
0: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1: 对。
0: 哎。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板凳，板凳。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卡斯莫的特点，
1: 对，
0: 很就是特别擅长逆风刚才，
1: 没错，
0: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缠斗，对，替补出战的乌卡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是的 TKO。而且两个人在换拳中，乌卡斯莫是占据着比较明确的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不停地扩大。
0: 对，
1: 这是当麻没有想到的。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二局26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历时半年的角逐，我们终于来到了决赛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四位进入决赛圈的运动员都是在20岁之前踏上武林风的擂台，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一路成长，我们更为他们此刻的巅峰和荣耀而感到骄傲。首场63公斤级的决赛，我们要有请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朝久裕贵，红方选手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尔

0: with a professional record of 19 victories and 5 losses. He is the 2022 Georgian Kickboxing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Tbilisi, Georgia, he is Georgi
1: Maliyev. 30-27战胜了中国运动员齐志泽，自古以来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夺得 W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那晚，他刚好22岁。此刻站在他对面的乔治，也刚刚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今天，他能续写自己的传奇吗？他是来自日本的朝九宇。有请场裁牛曹旺。
0: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do. So let's get this championship belt started.
2: Okay, Apple, don't finish. Okay, good luck. Set up here.
3: 好的，进入到 WIF 63公斤级的决赛了啊！朝九玉贵和乔治马拉尼亚两位，谁能够拿到这条金腰带？
4: 这场比赛大家看着眼熟不？朝九打朱帅就是这么打的。一路跑找机会输出再退出来，
3: 对，小组赛的时候就是这样打。
4: 这也是乔治马拉尼亚最讨厌的类型，他喜欢能够对方稳定的跟自己输出，但是朝九打的一直都是以油滑著称。
3: 对，
4: 这选手的这个游走并不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差而消极，而是因为他身体条件足够好，他完全可以承担在高速移动之后所带来的体能差距。乔治马利亚必须得找到稳定的输出的距离，
5: 漂亮！
3: 哦，一个读秒，
4: 前排。
3: 乔治这个机会抓的是真的
4: 好准啊！
3: 对，
4: 朝九正好往下降手，
3: 是。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4: 咱就手抬起来。哦，赵九不移动了，这样的话是乔治马拉利亚喜欢的
3: 跳膝，
4: 还是要移动打佛。哇，乔治马拉利亚这拳值真高啊。
3: 对，
4: 再撞，赵九现在腿抬不起来，乔治马利亚压得很近，连续暴击倒了两次击倒，头一回合倒了两次，再有一次
3: 就要结束比赛了。
4: 比赛时间还有1分钟，
3: 这情形不妙啊。
4: 对，
3: 我们看到了赵九如玉贵的父亲
4: 乔治马利亚冲进来，还是不让赵九起腿，赵九开始搂抱了。赵九拳腿的连击是需要大幅度的空间的，现在要扛不住了。
3: 对，乔治不给他这个空间，
4: 当时乔治马拉尼亚
3: 不要搂抱。
4: 对，这是外国选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乔治马拉尼亚
3: 刚刚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
4: 是的，
3: 赛前也说能够拿到金腰带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4: 正蹬近身前摆前后摆，
3: 朝九这个状态不对啊，上来
4: 连续被击倒两次，谁都很难维持自己现在的清醒和理智。这就打不动啊，乔治又进来了，两拳倒，
3: 结束比赛，
4: 结束了。乔治马拉利亚轻取朝九玉贵，新的黑马出现了，63公斤级的王者乔治马拉尼亚，连续战胜了张兰佩、魏巍阳、赵重阳以及朝九玉贵，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
1: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级

0: 决赛，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54秒，蓝方 TQ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0: 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样咱跑到远山，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阳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哦，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8: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2: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13: 这个病人是 HIV。
1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5: 为什么撒谎？
1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旭。
1: 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我们谁先比呢？
3: 既然我们上回赢了，那我们这回还是率先出场，拔得头筹。
1: 来，有请第一位选手。

0: 啊，你的基本功很棒。像我是12岁进学校，所以我是12岁之后才练的功。嗯，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梨园春，发现这么多小孩这么小基本功都特别扎实，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1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特别有舞台缘，就是他一上台之后，我们所有人的眼光就真的是被他吸引了。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这儿，我觉得他就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哎，今天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小朋友特别自信。其实我们孩子们学了戏以后啊，他们的这个都会提升他们一种自信感。为什么他们在亲戚啊朋友啊在他们这个老师面前表演的时候啊，他们会对不怯场，会感觉到非常的自信。所以这个戏曲带给孩子的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孩子学了戏以后啊，他带动了整个全家人来学戏来听戏。曾经我遇到一个孩子，他喜欢这个某个名家，他就带领全家买票去支持那个老师到剧场去看啊，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戏曲的票房，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就是戏曲进校园。
2: 嗯嗯，两个孩子啊，基本功继续的用功的练习啊。小杨，如果说你的幅度大，我教你转过来一点点，它的一个法则是什么？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不论在舞台上哪个角度，眼神也好，身段也好，永远是这三个角。如果出了这三角，就拧了，就过了。你比如说，你最后一个亮相，你怎么亮的？对，就这一下，你看过了吧？你出了三角了吧？再回来一点点，
3: 回飞，
2: 声音使劲的往外放出去。你声音整个是听不见的，好不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五位老师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小朋友在大象西门客户端获得了多少观众的支持啊。杨希文72.7分，
3: 胡一菲27.3分。接下来请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

0: 选一，请投票。
1: 杨希文得到了55.6分，
0: 胡一菲获得了44.4分。
1: 接下来，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2: 好，我把票投给我们的这位朝阳沟的小朋友，
1: 杨希文加上50分。刘艳丽老师，
0: 老师。哦，
3: 我也投给杨希文。
1: 再加50分，张宝英老师。
4: 我投给1号。
1: 杨希文加上50分，蓝天老师投给了胡一菲，应该是。
0: 王老师，
5: 杨希文，
1: 杨希文，所以祝贺我们的杨希文进入到复赛，
6: 祝贺。

0: 下，两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是。
1: 好，有请我们内部评审团。
0: 我们双胞胎姐妹花
2: 六位
1: 啊，五六三十分。
0: 好，我们向上获得了12票。
1: 请我们的现场评委老师，二选一，
3: 双胞胎小姐妹。
2: 鲁向上。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好听好好，再加50分。
4: 然后小男孩。
0: 向上再加50分。
5: 鲁向上。
0: 向上再加50分。
1: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选手最后得分情况。
0: 恭喜向上成功进入到复赛。
2: 恭喜。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
1: 我们的田牧阳得到了55.4分，
0: 交易阳获得了44.6分，
1: 相差不大。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二选一。
1: 擂主评审团为田牧阳打了61.1分，
0: 我们易阳获得了38.9分，
1: 我们的五位专业评审，
2: 交易阳，
0: 交易阳加上50分，
2: 谢谢王老师，
3: 田牧阳，
0: 牧阳，
1: 田牧阳再度领先，
4: 田牧阳，
1: 田牧阳
0: 再加50分，
1: 保持领先，
0: 艳丽老师，
2: 交易阳，
0: 子佑老师，
1: 子佑老师，
5: 啊，我的分数投给交易阳，
0: 交易阳，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交易阳最后得分233.5分，田牧阳216.5分，
0: 让我们恭喜交易阳成功进入到复赛，
2: 交易阳。

0: 下，这一轮你们觉得两个孩子表现怎么样？
1: 一挪假挪都不错，小鹅婆婆演的还蛮成功的。哎，小诸葛亮这不得了，三岁半了是吧？三岁半唱那么长一段，而且气质非常壮，我很受感动，继续努力好不好？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
2: 这个马一诺，他在台上呢给我感觉到特别的成熟，以后真的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
3: 谢谢王老师。
4: 这两个孩子首先是心理素质特别好，完全不把我们这个比赛场地当成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哈。
0: 你看人家把糖玩的
4: 啊，该唱的唱，该玩的玩，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有的演员你看，一到这个比赛场地呢就紧张的发挥失常。两个宝宝，我特别喜欢你们。
5: 听到了，听到了。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讲评。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是
0: 李佳诺57.1分，
3: 马一诺42.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请选择。
0: 来看一下擂主评审团，这边李佳诺17.6分，
3: 马一诺82.4分。
0: 五位评审老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乐调的这个小朋友，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我把票投给他。
3: 好，恭喜一诺加上50分。燕丽老师，
7: 马一诺
3: 再加50分。张老师，
8: 马一诺
3: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9: 马一诺
3: 再加50分。最后王老师，
10: 马一诺
3: 再加50分。
0: 最后的总分，
3: 马一诺375.2分，恭喜马一诺！
5: 谢谢大家。
3: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3-1保持领先，是不是？
0: 3-1领现。结合上一场4-2，现在是5-5平。
3: 来，有请下一组的小朋友。
2: 有请。

0: 小丽和演的很有那个样子，真是展示了那个李玉和那个精神。你能一边学习一边能把自己这个艺术能练这么好，我给你点赞。小女孩小乖乖，
1: 英文，
0: 您唱的也不错。给你提一点小建议，那个哭着唱啊，不能一直哭着，真哭着，即使哭你还得哭，你还不能把那哭音太多了，你就把那个字给压了，听不清楚，知道吗？有那么带一点点那个哭声，哭声如果多了就整个把你这段唱都给影响了，知道吗？你们俩都很棒，
1: 看了你们两个的表演真的很高兴啊。这个男孩子小乔手眼身法步都挺规矩到位，注意啊，你已经很棒了，小细节你看一出场的时候有个吐舌头，这些都不要，那小姑娘才可爱呢，我很喜欢这小姑娘。那简介里面的男孩好多啊，好几行，
2: 对，
1: 这小姑娘只有四个字哦，书法猫步。来，林老师再给你加一个表演，你的表演我给你点赞。
2: 好，
1: 好孩子，加油！
3: 请接下来看看两位选手在网络端的得分情况。
4: 乔潘越97.5分，
3: 啊，英文2.5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
4: 看一下擂主评审团给乔潘越打了66.7分，
3: 哎，英文获得了33.3分啊，你们暂时保持领先，
4: 乔潘越领先，
3: 是的。
4: 来，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5: 你的对手太强大了，所以呢，我把这票投给我们的乔潘越，
6: 我这一票也是投给这个乔潘越。
4: 好，
2: 好，谢谢艳丽老师，
0: 像李玉和，
4: 李玉和乔潘越再加50分。
1: 好，乔潘越
7: 想投给马英文，给他鼓励。
3: 马英文加上50分，
4: 乔潘越最后得分364.1分。
3: 恭喜乔潘越。

0: 也是各有所长。这个赵铁贤一看这孩子都是非常内向，但是这个唱起戏来还是有滋有味的，就是情绪不够高亢。哎，你看这个刘胡兰，他一到舞台上，他把这个整个舞台他就给搞活了，满台飞，满台都是他，所以说他容易调动这个观众的这种情绪。所以说这个赵铁贤孩子，你这方面稍微欠缺了一点。
1: 刚才燕丽说那个我也赞成啊，那个赵铁贤呢就是声音不错，你性格上有点没放开，以后注意点啊乖乖，你再把那表演再放开一下，我相信更好。这个小刘胡兰呢上场就带入戏，这一点特别好。
2: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
3: 观众为王腾阳打了29.5分，
2: 我们的李新哥获得了70.5分。哦，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来二选一。
3: 好，这一轮擂主评审团给王腾阳投了22.2分，
2: 李新阁77.8分，目前李新阁的总分是148.2，暂时保持领先。
3: 当然，五位老师还没有投票啊。
2: 是的。
3: 好，我们这一轮还是从子悠老师开始。
4: 我把这个票投给咱们的小刘胡兰吧。
2: 哇，新阁加上50分，艳丽老师。
0: 刘胡兰。
2: 胡兰啊，我们的新阁再加50分。
5: 刘胡兰
2: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6: 好，王腾阳
3: 加上50分。

0: 李辛格，
1: 辛格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王腾阳101.8分，李辛格348.2分。恭喜辛格！
0: 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梦想成真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1: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0: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1: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0: 好，很好。
1: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0: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1: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3: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啊，对了，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4: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3: 别耽误了啊，
4: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3: 王伯承，
5: 老板。
3: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5: 你别着急，慢慢说。
3: 啊，好。
6: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7: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
6: 这儿怎么会这么巧？
8: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9: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7: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6: 喂，
0: 欧阳吗？我是老冯。
6: 冯先生，
10: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11: 那你们看，
6: 什么时候？
11: 这样，
10: 就在刚才。
6: 提到哪儿了？
10: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1: 所以呢？
6: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0: 对，你马上去看看。
11: 大家
6: 好的，
11: 提前到。
6: 谢谢你，冯先生。
11: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10: 好。
6: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12: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6: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
13: 接球！哎，快传！传！
1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5: 上篮了，
16: 那段子
13: 来了吧？来，大家好，
15: 好，
6: 戒备森严呢。
9: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8: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6: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8: 画好了。

0: 你看，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智博，你看。
2: 先民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看来没辙了。
3: 这事儿难了，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一二三，解决了。嗯。
1: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聚而歼之。这儿是个钉子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4: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0: 对，这是一个钉子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1: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4: 可以一网打尽了。
0: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 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的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1: 你的方案很好。
4: 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5: 他们不会不来。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4: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5: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4: 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5: 好。
4: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6: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7: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 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4: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笑>
7: 这事儿还挺悬。
4: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6: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
4: 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没问题。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6: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我觉得没有问题。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0: 我哪知道啊！
5: 哎，
0: 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6: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4: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0: 系。
1: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0: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向高寒透露啊。
1: 打死也不说。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哎，来来来，
2: 这边这边这边，
3: 来呀，
2: 王
3: 爷子，
2: 给我
3: 好，
2: 别动他。
4: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2: 喂，拦住他了！哎，这是
4: 你聊什么？
5: 别让他上！
6: 传呢，传呢！
2: 拦住他，拦住他！
4: 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6: 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4: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5: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5: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2: 好。哎，好了，好球，好了，快快快！
7: 哎，
8: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9: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断他！哎，过来过来，
7: 好，哎，
9: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8: 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嘎，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栏杆给我抬起来。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你消了吧。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哎，那药品的事儿，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接。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啊？
1: 他来这儿？
0: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
3: 人呢？怎么还没到？

0: 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
1: 是是。
0: 哎，满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
2: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1: 走。
2: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嗯，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了。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
4: 你。你还让我跳伞呢？好了好了，
1: 哎呀，
4: 好了。

0: 什么事？
1: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0: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1: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0: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0: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
1: 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开车，赶快装货。
3: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3: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给我。
3: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4: 喂，谁？
5: 啊？警报！快拉警报！
2: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2: 好。
6: 周航、志博，你们快点！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飞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

0: 这是做什么买卖的？
1: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0: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1: 金表？哼，捅的吧？
0: 是金的。侯亮堂，如果我们……
1: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0: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1: 哎呀，不行，
0: 行。哎，这件事啊，你就别管了啊。
1: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0: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却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就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啊？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0: 我说你小子旗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1: 马云飞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0: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1: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1: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0: 你小子太赖皮了。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0: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0: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来来来，各位，
5: 谢谢，
3: 请入座。
5: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3: 是啊是啊，久违了。
0: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3: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0: 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5: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3: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0: 嗯，你看看，
2: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3: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1: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3: 啊，今天。
1: 哼，你倒挺利索。
0: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3: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3: 事关长沙会战。
6: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棋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7: 是。
4: 渡边军，鞍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
6: 哎，啊，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4: 你还是老样子。
3: 事关长沙会战。
8: 长沙会战？哎，那你说说。
3: 啊，那是第一次。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
2: 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2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9: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6: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7: 师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4: 岑村，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7: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0: 本村，你去拿棋具吧。
1: 是。
2: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3: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4: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0: 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哎，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5: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0: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维吉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间隙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5: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6: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7: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5: 渡边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6: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2: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6: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

0: 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1: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0: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2: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3: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1: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2: 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1: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1: 高寒，
6: 嗯，大姐
1: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1: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0: 尹飞，白一局如何啊？
3: 嗯，
0: 哎，你来不来啊？
3: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0: 闲着也是闲着嘛。
3: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2: 你想要让开，我下。
3: 你跟他下？
2: 啊？
3: 你至少还得十年。
2: 又来了你。
0: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3: 嗯。
0: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

0: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欧阳，你说呢？
1: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2: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1: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3: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4: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3: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4: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1: 高寒，
5: 嗯，大姐
1: 怎么样？
5: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1: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6: 嫔妃，白一局如何啊？
0: 嗯，
6: 哎，你来不来啊？
0: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0: 闲着也是闲着嘛。
1: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2: 你想让开，我下。
1: 你跟他下？啊？你至少还得十年。
2: 又来了你。
0: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嗯。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嗨，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2: 你小子挤得我呢。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
2: 啊，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1: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2: 废话。哎，
1: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0: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1: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3: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1: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2: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1: 起来。
3: 哎，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2: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0: 云飞啊，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3: 什么？
2: 编你就编吧。哎，
1: 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3: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0: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0: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志波，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2: 马云飞，嗯，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3: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4: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4: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4: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4: 哦，原来是渡边。

0: 来了，哼，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笑>那您是从北平来？ 对，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 是很有前途的，可惜，
1: 这个人各有志。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嗯，大姐，

0: 你吓死我了！
1: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0: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0: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1: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3: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
4: 哈，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3: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4: 杜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3: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4: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3: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5: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6: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5: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

0: 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1: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1: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0: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3: 好。
1: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1: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0: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4: 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3: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2: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4: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2: 一句话，面目全非。
3: 不难吧？
4: 小菜一碟。
3: 谁小菜儿？

0: 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本尊，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0: 三尊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1: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酒井会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1: 石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0: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1: 谢谢石探长关心。不过，
0: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1: 是。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

0: 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伯，志伯，
1: 哎，
0: 该用早餐了。
1: 啊，公平先生，请用早餐吧。
2: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
1: 啊，
3: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2: 谢谢，
1: 请吧。你坐那儿。
2: 啊，好。
1: 云飞还没回来啊？
0: 他一早就拖着河间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
4: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公平先生，你早。
0: 河间呢？
4: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1: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4: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3: 洗手去。
4: 不洗。不。
1: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0: 他跑了。

0: 咦？咦？
1: 前面，
2: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1: 下午一点。
2: 下午一点。让一下。
3: 嗯。哈哈哈哈。

0: 我的金表呢？
1: 你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我……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欧阳，欧阳。 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0: 你爱上哪上哪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先生，您是贡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贡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行。

0: 请。宫平君，你总算来了。
1: 宫平君，这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2: 是的，我的心。
3: 哦，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0: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吧？啊，
2: そうだ。ここに来て嬉しい。
0: 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啊！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
3: 哦，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1: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3: 请宫平先生。
2: 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0: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1: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0: 我知道。
1: 欧阳，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与险恶中求生存。
0: 我一定带到。

0: 啊，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来。宫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
2: 北海道人吧，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0: 宫平君，为了感谢宫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
2: 嗯，渡边将军，宫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0: 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2: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宫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0: 能与宫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2: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宫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0: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
2: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0: 请。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3: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啊，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哎，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不能白白送死啊！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坚，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剑，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公屏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5分钟。
2: 5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洛阳，有心事啊？
2: 智博，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3: 欧雅，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
2: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真是太精彩了！难道是他？谁呀？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2: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4: 宙折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3: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4: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
2: 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她也是寸步难行啊。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3: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 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4: 怎么会是他呢？高寒，你别急，
5: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3: 哎，高寒。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这么晚了，找什么呢？啊，哈哈哈，森村副官啊，哎呀，森村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啊，
1: 我也想问您，这么晚找什么呢？啊，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
0: 啊，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1: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请。
1: 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嗯，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一华岭。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怎么回事？怎么会？卫兵，卫兵，
1: 怎么停电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怎么搞的？怎么停电了？啊！
1: 快检查一下！
2: 是。
0: 怎么回事嘛？东边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司出了问题。
1: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
0: 啊，
1: 好了，
0: 好了，
1: 龚平君啊。
0: 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来，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
3: 龚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4: 龚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
0: 啊，您看是不是改天
3: 也好？
0: 那就请龚平君先休息吧。
3: 龚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2: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3: 欧阳。
0: 啊，师母。
3: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4: 少爷，我刚才

0: 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1: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0: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1: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0: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1: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0: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1: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0: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1: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0: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2: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3: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2: 你是说他谦让我？
3: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2: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4: 施团长，您的电话。
2: 啊，
4: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2: 好。喂，我是渡边。

0: 把脚给放下了。
1: 哎，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
0: 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
2: 对。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0: 你别说啊，你跟公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
2: 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订，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
2: 服了你，
0: 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公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2: 哦，
0: 啊，
2: 哼，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嗯。

0: 都走了。
1: 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0: 马云飞，
1: 哎，把袜子给穿上。
0: 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
1: 我们的目的。

0: 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1: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哼，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0: 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
1: 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0: 宫平君，放松点。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谁呀？
2: 送水果的。
0: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
3: 来了。
0: 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
2: 啊。
0: 谢谢您。
2: 好。
0: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1: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0: 这电话不能用。

0: 报告。
1: 进来。
0: 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
1: 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
0: 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1: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亲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
0: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1: 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副官森村。
0: 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 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
0: 是。
2: 酒井少佐，别来无恙。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0: 我现在是身村副官，你回来了，是暂时回来了。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
1: 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
0: 我知道，你还是在读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1: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
0: 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1: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混蛋！
0: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牺牲，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0: 云子，
1: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2: 假装出去看病，
3: 你又想干嘛？
2: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
1: 他死了，九一八死在关东军的枪下。这，
2: 我很遗憾。
1: 公平先生，欧阳，智伯，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你们怎么回来了？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1: 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2: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1: 侯坚，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

0: 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1: 我咽得下。
0: 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1: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2: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3: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4: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 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1: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啊。
5: 得想办法把他调开。好。
3: 何先生，咱们走，没时间了。
6: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冯先生，
6: 谢谢他。
3: 谢谢他。
6: 盛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0: 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是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得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哎，怎么你没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4: 将军，
3: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森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
4: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哈
3: 哈，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
4: 哎，
3: 好，美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0: 师团长，我……
3: 这是我的命令。
0: 是。

0: 请吧，
1: 。公平先生。 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0: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嘿，啊。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片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对了，我病了。

0: 杜边将军让我来问，公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0: 好的。哎，怎么样？
1: 杜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少废话。

0: 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1: 那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0: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

0: 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1: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0: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1: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0: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1: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0: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1: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0: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0: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也许吧。
2: 哎，苏远军，
3: 宫平君呢？
4: 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3: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4: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渡边君。

0: 你在找这个吗？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是啊，
1: 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哼，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船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哼，身手不凡呢。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公平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哎，哎，
2: 师团长，电话。
0: 啊，我这就去。
1: 是。
0: 公平君，我们改日再下。哎，将军，您慢走。哎，快！哎，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
0: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猫？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是要注意，听见吗？
1: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又在监视我们。
1: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1: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3: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活见鬼！
0: 施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3: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0: 可我不这么看。
3: 那会是什么？
0: 我在想。
3: 你想什么？
0: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3: 森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0: 是。
1: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2: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0: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1: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永井也来了。
0: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0: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君。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4: 行，
3: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6: 渡边君。
4: 哎，哦，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啊，
4: 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4: 哎，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尊，赶快收拾沏茶。森村，去呀。
5: 是。

0: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1: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平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天才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公平君，
1: 啊，这次来打算住多久？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公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啊，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1: 海上？
0: 对，你想啊。 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还好，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啊？
0: 我随着龚平君到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南京，唐山温泉招待所。嗯，没听说过。哎呦！
1: 孙元君，你没事吧？ 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0: 对不起，来。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啊，我要去看看龚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啊！
1: 对不起。

0: 松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3: 长官。

0: 宋本君战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首谈，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首谈呢？围棋还有这个下法吗？
2: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0: 也许吧。
2: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0: 是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2: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0: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0: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2: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面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先生，给您拿些西瓜吃。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2: 申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
1: 。
0: 有我呢，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0: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2: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0: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2: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0: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3: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0: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1: 打扰了，我很抱歉。
3: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啊。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郭秉钧，该你了。郭秉钧，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1: 石团长，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哎呀，把枪收起来。郭秉钧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快！
2: 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进

0: 那个素媛呢？
1: 没有来。
0: 没来？素媛没来？
2: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
3: 没问题啊。
2: 三号床的病人怎么样了？
0: 怎么会没来呢？
3: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跟两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杜宾吗？
4: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着，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0: 好。

0: 孙军，不行了吧？
1: 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歧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
1: 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
0: 那个素媛呢？
1: 啊，素媛，嗯，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嗯，哎呦，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马月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2: 嗯。

0: 出手也太狠了点。
1: 不狠他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哎，
1: 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世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
1: 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呀，昨天是谁啊，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2: 我哪有啊？
1: 欧阳，怎么回来了？
2: 师团长，师团长，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1: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三十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公平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再看看这个。
2: 眼镜怎么了？您戴上就知道了。平光镜，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
3: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走吧，
1: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3: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
1: 我一时疏忽大意，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嗯，
4: 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1: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3: 取消？对，计划放弃。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4: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1: 你们怎么了，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5: 师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
6: 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难道真是这样？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1: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7: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1: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7: 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1: 你肯定？
0: 我肯定。施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1: 打开保险柜。
0: 施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1: 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0: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1: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0: 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1: 社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0: 可是安南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1: 是。

0: 说，这一切是骗局。
1: 必须查明真相。
2: 施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1: 你是说公开较量？
0: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2: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0: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2: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2: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3: 公平先生到。
1: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0: 苏元君呢？
1: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1: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公平先生。

0: 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渡边君他睡了吗？
0: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1: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0: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

0: 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1: 这也有什么不妥吗，森村君？
0: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1: 老实说啊，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0: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森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可是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我们已经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公平先生，明天

0: 要离开上海？是的，素媛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啊，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不必了。
1: 公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你们是打算拘禁我？啊，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
0: 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宫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 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中三昧。 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 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

0: 玉龙，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么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佩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陷其丑吗？哼。

0: 再走着。
1: 不，这不是真的。

0: 输了，真输了，认输。顾明君果然是技高一筹，领教了。不，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石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太郎，他是假的。来人，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石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石团长，石团长，不要相信我。
1: 瞎话！如此刀刃，你是你，他就叫不出枪声来。
2: 这回可是真的了，森村副官。
1: 哎，轻点儿，轻点儿！
3: 别嚷嚷，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
1: 那倒是，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3: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你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1: 你少说媒，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3: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3: 你知道就好了。
1: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3: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0: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是。路上严加防范。
4: 嗨，
0: 去医院。
4: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5: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

0: 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嗯，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嗯，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副官。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您。
0: 哼，放下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亲爱的芬妮，虎子，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0: 马云飞，
1: 嗯，
0: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1: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0: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哦，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2: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2: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2: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2: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2: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2: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哎，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2: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2: 行。

0: 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哈哈，哎。
1: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是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

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不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订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志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那你不能一直瞒着他。
1: 我跟你说啊，擦擦擦擦，高寒，前面有震动器啊。高寒，有回话吗？还没有。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2: 志博，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1: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王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3: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杨小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正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改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0: 何健，看你这一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3: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

0: 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1: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安，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0: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1: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安导，
0: 你有病啊！
2: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1: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1: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行，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1: 哎，志博，哎，过两天就飞香港了，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 马云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维英”的计划。
1: 英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英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2: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 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警察冀军区发动了来临战役，110师发动了鱼寮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军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酒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是。
3: 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4: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
3: 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4: 好，
3: 走吧，我们进去。
4: 老师，英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3: 是。哎呀，白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4: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3: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 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4: 为什么？
3: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5: 嗯，是不是军火？不知道。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他们还想干什么？卖报，卖报啊！哎，让一让，让一让，
6: 报吧。
5: 接过，接过。
3: 卖报，卖报。
4: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英计划。
0: 可是收效甚微。
7: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的非常隐秘啊。
0: 嗯。

0: 冯先生，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2: 是很奇怪啊，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
0: 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
1: 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0: 转移？
1: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1: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

0: 我给你搬过来。好嘞。好。这边。
1: 你接着。你的。
0: 我随便看看。你是？在这边来。
1: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这边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1: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是啊，这段时间很忙，
0: 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1: 是啊，在平型关。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嗯，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0: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哦，你在这儿主要负责？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1: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0: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2: 哦，那好，我去忙了。好，对不起，你忙。立即换装汽车。
3: 嗨，
2: 快，换装汽车。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 但这与英俊号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1: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2: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哦。
1: 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4: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
2: 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
5: 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6: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
2: 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6: 有一个新的情况。
1: 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6: 都说了些什么？
1: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不便说？嗯，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2: 嗯，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1: 好。
2: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7: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6: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0: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1: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
2: 哎。
1: 快点，下一个。

0: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
1: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1: 新的一样，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嗯、妈的，呸！
2: 哎，老总，
3: 好，总算把你等来了。
4: 一路辛苦了，
5: 来了就好。
6: 邮政车过去了吗？
7: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六辆了。
8: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7: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6: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8: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6: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坚怎么说。
8: 好。
9: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了。
10: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9: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10: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9: 哎，
10: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9: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10: 明天你还得干。
9: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10: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9: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8: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计划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0: 快快快点快点。
1: 哎，是。哎，
2: 好嘞，
0: 别偷懒。
1: 哎，方志，
3: 快点，
0: 这边这边。
4: 小野君，
0: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哦，
0: 快点快点，
5: 是你呀、啊
6: 哦！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4: 小野君，
0: 秦木君，
4: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4: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0: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4: 我是来特意请你的。
0: 啊，回家再说吧。
4: 就算是很忙，
0: 秦木君，这里不能有明火。快快，快点快点！哎。
4: 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0: 动作快一点啊，这是上面的规定。很快点。
4: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0: 好的。哎呦，混蛋，一定快快点。
6: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4: 小野君，
0: 别偷懒，
4: 他也不是故意的。
1: 方志，
0: 快点！
4: 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7: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4: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子。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7: 志博。
8: 哦，那太好了。
7: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地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
4: 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
9: 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6: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9: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

0: 我的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挤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2: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0: 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2: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 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等中国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绿箭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最年轻的县城来了一群河南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字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0: 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字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智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智之意。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介。王凯、厉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 AI 离咱河南人到底有多近？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又有什么新亮点呢？
3: 不是来报道吗？怎么看上病了？
4: 方便呀，这台健康小屋呢，不到十分钟就能出具一份包含血压、胆固醇等十几项指标的完整体检报告。和机器人来一场世界杯，看它能接住吗？和机器人比下棋艺，加油啊，圆萝卜！这里是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 ，AI 离河南人到底有多近呢？尽管有所准备，但是来到现场，我还是被河南人工智能隐藏的实力给震撼到了。
5: 通过采集游客的人脸，实现和背景的融合，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快速的去生成文旅、古风、二次元的这样的 AI 写真，能够让 AIGC 真正的走进大众生活。
6: 4D 构思的技术在咱河南的一些文化跟文旅的场景里边做了大量的一些应用，帮景区去打造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体验项目。
4: 展区呢，让我们看见人工智能的今天。现在咱们在会场来看看河南人工智能的明天。今天分量最重的是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给算力装上了河南调度大脑。
7: 这次上线的这个核心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10万卡啥概念？打个比方，过去跑大模型像走乡间小路，现在则是直接上了高速路。科研院所搞公关，中小企业用 AI， 今后都能在这里找到支撑自己的算力。
8: 已经达到全国几乎是最领先的。本身我们原来和中科曙光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国家超算中心、郑州中心合作搭建起来的，现在继续把超智融合做起来，相信河南人工智能会走在全国的前列。
7: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30个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从各种智慧家到脑机接口，覆盖了文化、旅游、医疗、农业等

0: 十几个领域。
1: 我们河洛文化大模型大概汇聚了有7700多万条与河洛文化相关的这些数据，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展现我们河南河洛文化的底蕴和精华。
2: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为 AI 提供了广阔的利用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智慧育种、智慧种养、智慧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我们相信河南在建设农业强省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标杆省份。
3: 当人工智能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中原大地的千行百业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老一辈人总说种地是靠天吃饭，今天我就在 AI 的指挥下当一天农民。那我的老师呢，就是这台机器人。你摄像头拍到的这块玉米地长势怎么样啊？
5: 从画面看，这块玉米地长势整体良好，幼苗整齐，叶片翠绿。
4: 那这块玉米地需要浇水或者施肥吗？
5: 苗期可以施点尿素，大喇叭口期就得重施复合肥了。
6: AI 手部机器人内部大脑里面设置的有这个多模态的语言大模型，有这个作物生长大模型，它就会很好的去结合它所看到的场景，给予我们这个农户更多的种植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决策。
0: 通俗来说，传统水肥一体机只能执行固定指令，而机器人小月就像一个会种地的智能管家，它能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时节，自己判断啥时候浇水、施啥肥，拿出最适合这片地的管护方案。实际应用中，节水达50%，节肥20%。而小月的背后还有一个靠山——云农谷智慧农业平台，目前已服务2000万亩高标准农田，连接近30万台设备，让每一寸土地都聪明起来。
7: 我们云农谷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啥呢？有些农业专家或者是种植大户，可以通过智能体训练平台训练成自己的智能体，放到云农谷上面，通过云农谷适配的各个不同的场景，它来这个指挥农业种植呀，所有的农事作业做监管呐，对社会化服务做调度指挥啊，使这个农业的生产标准化啊，进而实现规模化。
0: 从看懂作物脸色到读懂大脑信号，河南的人工智能探路者正在一步步拓展想象力的边界。
4: 脑机接口是人工智能与大脑之间的桥梁，目前在医学康复领域应用比较多，但实际上它的应用场景有很多，就比如在医学诊断领域，癫痫就是典型应用之一。
0: 癫痫是神经内科仅次于头疼的第二大常见疾病，而诊断癫痫的关键在于从脑电波中捕捉到肉眼极易忽略的异常信号。
8: 传统的这种诊断方法的话，它是需要将近把这2000屏的这个脑电波数据全部看一遍，然后把这种极波、极慢波这种异常波提取出来。脑电智能分析系统的话，它可以在3到5分钟可以把这个异常波给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医生只需要确认这些异常波，最终它出具诊断报告。
0: 这套能力既能辅助癫痫诊断，也能延伸至睡眠评估、情绪识别及孤独症、阿尔兹海默症等脑疾病的辅助筛查，成为连接更广阔未来的技术底座。
9: 比如我们现在做 agent 是通过键盘输入，通过语音输入，那么未来我们可能通过大脑想象直接来控制电脑，控制 AI， 让 AI 完成我们的想法。
0: 放眼全省，还有更多玉器向心而行。在安阳，翔宇医疗用2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回应衰老与伤病，让患者重新掌握对身体的主动权。在鹤壁，世嘉光子攻克高速光芯片技术，筑牢 AI 算力光互联底座。在商丘柘城，力量钻石将超硬材料优势转化为 AI 散热方案。越来越多企业站在行业前沿，正通过人工智能支撑河南未来发展。企业跑得快，政策也要铺好路。2026年4月，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出台，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5大领域，明确新建1亿元以上政府投资项目，新场景应用投入不低于5%。政策搭台，企业探路，算力支撑，人工智能正在为河南重塑千行百业。这场变革刚刚开始。
10: 按照省委部署，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信阳市围绕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开展调研。
11: 孔昌生来到光山县政协机关议事号。

0: 商量协商议事室等处听取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政协履职工作开展和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情况，并与市县政协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委员等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孔昌生对信阳市及有关县区政协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紧围绕推进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5规划实施履职尽责，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政协各项工作，以打造遇事好商量协商品牌，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升履职质效，要认真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站位全省大局，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谋划15-5时期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省市县政协协同联动，合力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孔昌生还到阳山新区彭家湾乡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人大代表身份进站履职。7月8号，郑州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全市上下要锚定目标，对标对表，扬优补短，在主攻先进制造业发展上率先示范，夯实制造强势4+8柱，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上率先示范，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样板，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上率先示范，争当两新融合开路先锋，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上率先示范，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要素保障上率先示范，厚植企业发展良田沃土，为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1: 2024年12月，昆仑山深处合安县、合康县两个新县城获批设立。今年，一支从河南来的援疆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如何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扎下根，又带来了什么？
2: 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3: 缺氧不缺精神，
4: 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啊。
6: 从郑州飞到和田3700公里，但这才只是开始，从和田到合康县城还有606公里的上山路，
7: 10个多小时是正常的，如果遇见堵车，那可能这更长。
6: 窗外不是大美新疆，是随时可能掉落的碎石，寸草不生，只有昆仑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路窄坡陡，天气多变，塌方车祸封路，在这条路上都是常态。
8: 开开心心的上山，
9: 对，健健康康下山。
10: 2026年的合康县。
3: 现在整个的合康县城就是一个大的工地，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这个也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河南今年把这个援疆的地点改到了这里，这就是使命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扎实努力的工作，能够让合康县的基础建设有天翻地覆的一种变化。
11: 这一片是咱们援疆干部的宿舍，进来之后整体环境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
12: 是的，双人间，有这个共享设备，
13: 当地也是把最好的住宿条件都给我们了。
12: 这个是指挥部统一发的，河南省胸科医院统一配的，
11: 测血压的，
12: 对，
11: 测血氧的，这也可能是我们援疆干部就是带药最多的你们这支队伍吧。
12: 对。
6: 没错，日常办公吸氧是标配，但再难活得干。今天河南援疆干部袁伟东的第一项工作是去看一个村，和宁村。说是个村，其实只有4个人，全是护边员，而要见到他们得先上到海拔5000米，这差不多是珠峰大本营的高度。
14: 守护边、守边，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嘛。10月份以后就要爬山过去了，只能是靠双脚啊。
15: 对
14: 啊，摩托车我们也上不去。
15: 缺啥给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带上来。
6: 沿着219公路再走132公里，车子继续向更高处攀爬，前往离边境更近的合安县。路越走

0: 越窄，空气越稀越薄。在这条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提醒你，这里离天空很近，离家很远。而开车带我们上山的，正是河安县洪柳镇党委书记苏义军。
1: 目前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0: 河安县城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种什么都难。红柳和弯弓柳是高原上为数不多能活的树种，耐寒、耐旱、耐盐碱，是这片荒原上绿化的最后希望。我们正准备去看一下它们的长势，突然下起了大雨。
1: 下雨了？
2: 下雨了，赶紧上来。
1: 我们这地方是十里不同天，真心话是主要是有新朋友，而且有人支持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就是琢磨着自己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碱性非常的大，矿物质也是超标的十几倍。
3: 我们正在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大进行对接，也会邀请相关的技术专业人才上山进行考察。
0: 高原的残酷远不只是海拔表上的数字，连草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想让牛羊活得好，本身就是个天大的难题，而难题正是他们到来的理由。
4: 万一牛羊生病了会怎么办？
5: 牛羊生病了，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土办法。我们是因为这儿高原上目前还没有兽医之类的，因为之前在这儿也没有人养过牦牛、养过羊。
6: 我更加理解了我们原监干部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帮助他们把牛羊养得更肥，把他们树种得更多。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生活在边疆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虽然植被稀少，但地下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对于河南原疆人来说，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扎根。
7: 我们其中超过50%以上的县域面积、县域领土，可以说都是富含矿产了，富含46种金属和稀有金属。因为我们河南呢，探矿、采矿以及后期的这个冶炼等等，我们都走在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我们利用原疆这个平台和机会吧，尽可能的开发好、利用好这个，也不负我们这个壮美河安、中国矿都这样一个称号。
0: 河安县和康县是2024年12月获批设立的两个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这支河南的援疆队伍也来了。
8: 我在这里的每一个街道的旁边都会看到这样的牌子，
0: 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从平原到高原，他们说不苦值得，这份值得大概就是所有奔赴的意义。
9: 从尼罗河到黄河，青铜曾铸就工具、兵器和礼器。7月8号，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铜者：腰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
10: 这件文物呢，跟手指差不多长，造型精巧。您猜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可是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用来画眼线的化妆小工具。那从这些文物呢，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可是名副其实的精致美妆达人。
11: 这次展览创新跨时空联动，将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的青铜文明遗存同台亮相。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联手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文博机构，带来400多件组文物，横跨3000年文明。其中336件意大利青铜器首次踏足亚洲。
12: 这个密涅瓦是我们的这个明星展品，它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见它这些就是衣服的褶皱在正面背面都非常的完整。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女神的信仰，他们在这里面也吸取了希腊雅典娜的这个女神的特征，它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象征。
11: 从猫木乃伊青铜棺、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到东汉铜骑士等明星展品，一件件文物从生产、军事、信仰、生活等多个维度展现了青铜文明的辉煌。
13: 我从南京来的，
10: 今天专门带着课本来的。
13: 没错，想看看这些课本上的一些文物放在现实是什么感觉，看到真的这种文物，就是说感觉更加精美、更直观的那种感受。
14: 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这个展的，因为觉得就是机会很难得嘛。我觉得这个猫木乃伊印象就蛮深刻，第一次亲眼见到还是觉得比较震撼的。
2: 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物一起展示，对我们。

0: 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
1: 本次展览为期四个月，将持续至10月31号。
2: 近日，河南多地西瓜迎来集中上市期，从便民销售点到田间地头，瓜农的愁与盼被同一份河南温度紧紧连在一起。
3: 临近中午，在郑州的一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瓜农售瓜，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零食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4: 西瓜零食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3: 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
5: 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3: 这个月开封市的瓜农们心情复杂，受开花授粉期大雨影响，他们种的西瓜成熟期推迟了10多天，与宁夏、新疆西瓜撞车集中上市。眼看外地客商大幅减少，面临滞销风险。就在这时，河南爱心企业伸出了援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调配物流运输车辆直达田间地头，大批量采购西瓜。
6: 我们组织了4辆物流车，计划采购这个西瓜10万斤，用于这个夏季这个职工防暑降温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加入助农行动。
7: 不是这西瓜一成熟，你该买不买，它都不耐储存了。平常要买，这都得一个礼拜买。今天一来，搁俺这一天弄走了，非常感谢。
8: 还有2万多斤，
9: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3: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
8: 那压力减轻多了，压力最后一茬瓜叫气急的拉走了，心里上那凉快的多了，痛快多了。
10: 奇瑞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3: 洛阳白云山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开封祥符区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几十吨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
11: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2: 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正校协同模式3项做法入选。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亿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100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粒单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34600件套，深度展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平台。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提起女童玩具娃娃的生产基地，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广东东莞、浙江义乌等，但是在河南郑州却也有一家女童玩具娃娃的宝藏生产厂家。90后的葛佩仙，一名服装设计师，曾经就职于南方大牌女装，2015年返郑创业，创立自己的玩具娃娃品牌，产品远销欧美。
2: 国外市场这块的话，主要的还是定制，我们也给美国的明星啊，就是做过他的手办，
1: 并且全国首创 DIY 手工服装这个玩具品类。在远离产业带的地方，他是如何做到了行业细分类目领先地位的？
3: 怎么会想到从服装领域做到这个做玩具娃娃，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想到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创业？
2: 做这个玩具的话，也不是最初，也不是我本意想自己创业，就是最开始我做的是那个婚纱。
3: 哦，婚纱，
2: 婚纱定制。
3: 嗯，
2: 它的客单价比较高。
3: 对，
2: 所以我自己呢只会做，但是营销方面啊，这其实不是太懂。会有客户过来，然后我想着增加一些购买力或者说是成交的力度嘛，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赠品给他们，我就想着给这个娃娃，然后也给他穿上婚纱作为礼物，就送给他们。我的客户过来之后看看婚纱，那很多他们没有订婚纱，他们都想要这个娃娃，都去单买这个娃娃，所以我发现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点。

0: 所以我就开了就是网上店铺，结果就是非常好卖，靠产品本身它就非常的火，就成为了爆款。
1: 当时爆到什么程度，火到什么程度？
0: 如果你点开一个就是娃娃，它不是有一个类目嘛，点开这个排名，淘宝上搜索嘛，我那个产品竟然排到了第三名，这个销量全网第三名。
1: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0: 对，所以我就继续的去开发。
1: 一说起娃娃，好像大家的第一印象都会想到广东啊，从广州、东莞，就感觉中国的好像娃娃的生产基地都在里面。
0: 对，因为他们那边是有一个产业带的，非常的就是完善，很顺畅。
1: 那我们怎么打成差异化？既然他们有那么成熟的这个产业链的话，那我们怎么走出自己的特色？毕竟我们在郑州创业，做娃娃玩具和服装设计这块，这其实是一个挺冷门的赛道。
0: 对，我们这边有的就是一个创新能力，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不断的去完善，然后不断的去坚持的，
1: 这是咱们的核心优势。
0: 对，其实我们做这个玩具娃娃这么多年，大概有9年的时间，它不是说有时你做一个产品它就是一直卖9年的，它中间是在不停的迭代的，就是你这个产品卖得好，那接下来会有人模仿你，接下来模仿你的时候，你就想要就是再设计新款。你设计新款的时候，你要是没有一个很打破性的创新，比如你今天做了一个白色的婚纱娃娃，你明天做个粉色，它其实不算是创新，整个的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那才叫创新。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每2年都会推出一个非常爆的爆款，就是影响全国这个玩具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爆款。
1: 比如说我们眼前看到这款，就这一系列的有着民族风或者说这种古风的，这属于我们的什么产品？
0: 这个属于国风的一个 DIY 类的，就是手工制作的这样的产品。我们是从前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有3年时间内，到现在也是卖得非常好的。这几年也是刚好卡到就是国风这个元素。
1: 怎么理解这个 DIY？
0: 那小朋友的话，他这个做这个就真的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按照上面的这个教程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一件衣服，增加了他动手能力，然后也会有成就感，自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1: 所以这是一个算是行业的首创吗？
0: 对。
1: 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个事儿？是怎么一个想法？
0: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女儿嘛，我经常回到家发现她们就是偷偷捡我那种旧衣服，然后给那个娃娃做衣服。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我自己小时候，我也喜欢捡我妈妈那种旧衣服来给娃娃呀做什么衣服。所以我想着就是开发一款产品，然后把它的面料呢做得更精致，配件做得更好。那这个产品会给更多的这样子的小朋友完成他这个梦想，然后同时呢还能去享受这个玩的一个乐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所以我就开始去实现这个想法。
1: 明白。像这样的话，我们产品一般是如何定价的？比如像这款这个系列国风系列 DIY 这种。
0: 首先在设计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会考虑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比较能成为一个爆款，接受度强一些，然后呢它还不至于把利润压得非常非常低。像这一组的话，就是一盒是不是可以做5套衣服，80多块钱零售价。
1: 一年的销量是多少？
0: 去年一年它是在160万盒，在这个细分领域，在这个产品里面，那我们做的是最好的。
1: 我有个小疑问哈，比如说像玩具这种娃娃的这种衣服，在开发的时候它是成本高吗？
0: 娃娃它这个衣服它本身比较小，其实它做材料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然后最主要的是在人工成本，因为它很多小细节它需要慢慢的去做，
1: 所以人力成本变得挺重要的。
0: 对，那我们整个人力成本的话大概就是在40%。
1: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挺吃人力成本。
0: 对，
1: 因为开发很重要嘛。
0: 对，
1: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帮你不断的开发系列新产品？
0: 对，就是我主导吧。
1: 那怎么样从市场当中找到这种优秀的人才？
0: 你要说成熟的设计师的话，这个很困难，因为这个领域它是比较细分的。你如果是招一个就是女装设计师，或者是婚纱设计师、男装设计师、童装设计师，你就很好找很多这样的人才。你如果说招一个娃娃设计师，那就是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1: 所以
0: 他就是很新兴的，
1: 所以他需要一个再培养。
0: 对，
1: 一般培养一个娃娃的服装设计师大概需要多长的周期？
0: 至少我觉得需要2年吧。
1: 2年才能够完全独立的开发一个系列的，或者说

0: 一套衣服的产品。
1: 对
0: 对，有了好产品，那你看怎么去卖，这个变得很重要。
1: 嗯，
0: 怎么卖出去？那关于渠道这块你是怎么建立的？
1: 也基于刚开始我们自己卖这个产品，我们自己生产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销售在网上。那我们卖得很好的时候，那其他就是分销商，他们自己是不做产品的，他们专业做销售的，那他们就发现了，哎，这一家，哎，做的产品很好卖，然后有个印象。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又好卖，他都觉得你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第一个分销商是我们杭州的一个客户，他就在我们的包装上打到我们电话，说想跟我们合作，就直接过来了。那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就专门做销售的，然后他们想定制产品，按照他的要求，再结合我们的这种研发能力去做一款产品，那我们给他做完之后就会卖很好，然后接下来就会被其他更多的分销商看到这个事情，就找我们合作。
0: 到目前为止，现在你有多少个合作的这种分销商？
1: 七八十个吧，
0: 全国各地。
1: 全国各地。
0: 以哪儿为多比较多呢？
1: 比如浙江这块儿，广州这块儿，然后上海，就是我们的整个产品的话，它相对是有点中高端这样子。他不是说做很廉价的产品的，那我们自己也有几个店铺，我们自己在经营，国内的零售平台有五个，国内的批发平台有一个，有海外的店铺有两个。
0: 主要销往哪些国家？
1: 比如就往美国、英国这样子，就是欧美这块吧。
0: 卖得好吗？在国外？
1: 嗯，还是不错，也是基于我们定制能力。国外市场这块的话，主要的还是定制，他们就是需求什么样子的产品，然后找到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做。我们也给美国的明星啊，就是做过他的手办。
0: 有没有想过一条捷径？比如说我只做设计研发，其他我不管，交出去。
1: 我觉得走捷径完全不行，自己需要有自己的平台。我们研发产品为什么卖得好？不只是说有天赋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你还要就是了解一些数据。你自己卖这个产品，你要去关注一些售后。关注一下什么产品卖得好，什么产品会出问题，这样的话就根据自己有的这个店铺，你会实时去把控，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你去更新，去完善自己产品，这样的话就把产品做得更好。
0: 明白，这样的话有品控，你才能够走得长久。
1: 对，
0: 如果只是原创设计交出去生产的话，你有的东西是无法把控的，
1: 很难。因为你现在就是整个市场竞争力那么大，很多产品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库存，那你想要就是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你肯定要有自己的把控的，就是方方面面各个细节肯定要做到与众不同，肯定要和别人打开差异的。
0: 你觉得做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1: 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呢能伴随小朋友的童年，然后呢呵护他们成长，同时呢在他们的心里种下这个设计师梦想的种子，然后我希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品牌能成为国产女童玩具的领先者。

都提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的货。

世界看看，哎，好不简单呀，嘿嘿，我看不。

0: 坐吧台，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的那个感觉，玩的
0: 套房抛在外，那年酒下了我的三

然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追着我来，追着我就回，千般问春万般来，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喜得我大笑三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睁开我的三妹妹，看着她还是啊笑眯了眯的，你把胎，小妹妹你把胎呀。

可是不沾心啊。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啊，能听清我唱唱俺洛阳话啊。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

时手急躁，和他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完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是不会

上了江面亭，快一个住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住了江面亭，跟前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亭，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迟呀、啊。再不能出家睡中鸳鸯的

0: 五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凉。

0: 长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凉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凉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凉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凉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凉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凉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凉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凉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